0: 行了。跟着加油找找好，每个月都能。
1: 微信搜索“金鹰9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2: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看来大家的这个争议都是在于七夕是不是会给牛庆生这个事儿啊、嗯、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按照一个思路想，这个七夕它有一个浪漫的故事是什么呀、嗯、牛郎织女。那么牛郎为什么有这个名字，是因为他有一头牛
1: 啊，
0: 是有那个喜鹊给他们搭桥是吧，然后呢牛郎背着这个两个孩子站上鹊桥去跟织女相会。那你们怎么老忘了牛呢？他如果不放牛他为什么叫牛郎？
1: 是有道理
0: 啊，就因为跟牛有关系，所以七夕多多少少对吧，不能忘了咱们老牛大哥呀。
1: 嗯，
0: 给大家出的题，请问古人在七夕会晒书晒衣为牛庆生，请问这是真的吗？来看群里啊，大家都是怎么选择的。一群木木老何这都选的 A， 二群王依依说选 B， 明天嘛为什么要为牛庆生。拂晓稻草人说选 A， 听起来越离谱的答案往往就是真的。王毅说不可能，我以前拿豆包搜过，没说那天要给牛过生日啊。姚淡淡说 A， 我选真的，因为越离谱的答案往往就是真的。他说我很赞同，说金玲每次出题都是这样的套路。四群里九段熊选的 A， 风选的 B， 那目前来说就是极少数啊，王依依和风选的 B， 其他的朋友我看一眼基本上都全选的 A。 来吧，跟各位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1: 来吧，
0: 就是 A， 真的。
1: 哎嗨，
0: 七夕这天晒书晒衣的这个习俗从汉代就有了。
1: 嗯，
0: 七月初七暴晒经书和衣裳防虫蛀，这在魏晋时期的时候世家大族还会通过这种方式来展示自己，哎，有学识有文化。
1: 哎，那时候讲这个讲门第啊，
0: 嗯，还有财富有钱嘛，晒衣服是不是，
1: 是
0: 啊，绫罗绸缎的呢，但是绸缎呢不建议暴晒啊，丝织品啊。为牛庆生呢是七夕啊，啊，儿童会在这一天采摘野花挂在牛角上
1: 啊，
0: 啊，来为牛庆生。传说七夕是牛的生日，也是为了纪念在牛郎织女的传说里，老牛临终前嘱咐牛郎剥下他的皮披在身上飞天追赶织女的牺牲精神。
1: 哎，
0: 是不是没印象了？那牛郎一个普通凡人如何能飞上天呢？除了有鹊桥相助之外，
1: 嗯，
0: 还有老牛的牺牲和奉献，所以就把七夕这一天呢都统一看作是牛牛们的生日，还要给他庆生，让小朋友们采摘野花编成花环挂在牛角上。正确答案就是 A， 你答对了吗？

0: 当你和对象吵完架，心情差到想原地消失，这个时候你会干嘛？下楼散散步啊，找朋友倾诉一下呀，还是找一个无脑短剧转换一下心情啊？江苏苏州有一位老哥的选择，那可真是相当超前呐！
1: 怎么讲？
0: 他打开了 AI 问了一个问题，我现在心情不好，该去哪里闯一闯？ AI 给他指了条明路，杭州临安海拔1558米的自然山峰同

0: 龙宫间，浙西三间之一，风光壮丽，挑战和治愈并存。
1: 于是啊，这位平时不怎么爬山，脚蹬一双板鞋，包里只塞了一把折叠小凳子的老哥，真的就从苏州杀到了临安呢。结果可想而知啊，爬上半山腰，天黑了，路陡了，脚崴了，膝盖也伤了。160多斤的体重卡在海拔1300米的无人区，手机信号断断续续，四周一片漆黑。万幸的是啊，110还能打得通啊。当晚9点多，这狼行公益应急救援队7名队员加上民警消防一共12个人，摸黑攀爬了一个半小时，捞着他了。然后就是更酸爽的下山了啊，山路陡峭，队员们轮流架着这位老哥走走停停，最后靠当地运山核桃的轨道小火车才给他运下来。等处理完脚上的伤口啊，凌晨了。
0: 你看这事儿闹的咋想的，晚上还去爬啊、爬上半山腰，天黑的
1: 那能看出来确实是真生气了、这是啊。
0: 就是这件事情最荒诞的地方在哪儿呢？救援队副队长那陈副队说了，他们救过迷路的，救过装备不全的，救过高估自己体能的，但头一回碰到被 AI 给忽悠过来的。后来一复盘，估计是网上啊这个驴友们分享的同攻坚攻略太多了， AI 抓取整合以后呢，觉得这块适合散心，却压根儿没有提醒过这位跟对象吵架的老哥要穿防滑鞋，要带登山杖，要备急救包，更没有问有没有户外经验。结果老哥吧对 AI 言听计从，把推荐路线当成了量身定制。
1: AI 啊可以帮咱们写周报、编段子、规划旅行路线，但是它没有办法替我们感受山峰的冷、石头的滑，更不知道同攻坚这种没有开发的区域，夜间的气温比平原低上7-8度，手机信号时有时无，岔路多到本地人都发怵。之前这块啊就已经困过好几波游客了，救援人员反复念叨，出发前自己做功课，选困难程度匹配的步道啊，装备不要凑合，路上别逞强，真累了就回家，不丢人呐。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8: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6: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8: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6: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9: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7: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9: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10: 加油，早上好，
11: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9: 早起听天气，

0: 下来一个礼拜啊，长沙的天气都是以多云为主，然后呢阵性降雨会比较多。昨天我记得是下午可能两点多不到三点钟那会儿，下了一阵儿，
1: 是几分钟吧，
0: 啊，特别短的一阵雨，所以呢午后确实是有可能出现阵雨或者雷阵雨的，但是你硬是没带伞也没关系，我觉得你在屋檐底下站一会儿那雨就停了啊。然后呢明天呢也会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雨，那明天呢就会可能雨会大一点了，还有六到八级的雷雨大风。再一个，22到23号受到南海热带低压外围云系的影响，会有一次中到大雨的天气。

0: 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2到3级，26到33度。明天多云，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可以达到6到8级，26到32度。20号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2到3级，26到33度。21号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2到3级，25到33度。
1: 神回复。
2: 最近，成都面馆界出了一位传奇人物，江湖人称佛系老板小廖。他的店开门全凭缘分，关门只看心情，结果就是这么一家任性的店，哎，竟然还火了。事情得从8月9号说起，有顾客晒出了自己跟老板小亮的聊天记录啊，说是过生日啦，在阿兹比赛啦，他到西藏去打工啦，昨天晚上睡太晚啦，通通都导向一个结果，第二天不开门，不营业。这个五花八门的歇业理由把网友直接给笑翻了，然后没想到，哎，第二天店门口竟然就排起长队了，队伍长到隔壁超市都跟着多买了好几箱水。这是小廖老板自掏腰包给顾客送来的水喝、他大家在这等的渴、
0: 结果啊，这店火起来的第二天，小廖贴出告示闭店两天，理由是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更怕老顾客被挤得没地儿坐。这店火了，那换成别的老板恨不得24小时连轴转，人家可倒好，喊停了。
2: 8月15号的晚饭点，有记者专程赶到了店门口，迎面却只有一把大锁。隔壁店铺老板淡定地说，那小廖，你今天中午2点多就收工了，一天7天他只开4天店，关门时间全看心情，而且星期天雷打不动闭店休息，因为人小廖说了，钱是挣不完的，家里人是等不了的。
0: 小廖老板啊，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的一句话啊，特别让我印象深刻。他说挣钱啊是为了生活，不是生活只为了挣钱。你看这话谁都会讲，但是真敢每周就开4天，下午2点随性收工，爆火之后主动关店躲清静的，恐怕没几个人。乍一看是任性，实际上人家是看明白了，活得通透啊。
2: 关键是大家再看一看他在哪儿啊，在成都开面馆，
0: 哎，
2: 那就很正常了，少不入川嘛，
0: 哎，
2: 啊，成都人的松弛感那是全国闻名的。说完松弛的老板，再来说说熊孩子。河南周口啊，8月12号这天中午呢，两个小朋友在超市里干了一件让所有强迫症患者都恨不得当场窒息的事儿
0: 啊。
2: 他们把杂粮区的几十种豆子、米、谷物挨个抓了一把，全都倒进了一个大容器里，几十样的杂粮 每一种都掺进去了，掺到了一起。超市负责人秦先生说，当时员工正好轮班吃饭，就可能没有那么多严密的管控，反正监控画面里呢，两个孩子动作流畅，配合默契的很啊。等大人发现的时候，杂粮谷物已经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舍难分的境界了。最后秦先生含泪宣布，整个杂粮区下架几十个品种啊，不是补货，是全部换新。而之前那批被混乱了的杂粮呢，后续大概率就会内部消化，分给员工当福利，回家煮粥喝。
0: 我觉得吧，
2: 建
0: 议作为家长就应该主动买下这一批混合杂粮，好歹是一个认错的态度，是不是？回去之后呢，您是让孩子自个儿慢慢分啊，还是说怎么地？时间反正可能很充裕嘛，对吧？你暑假还剩8个来月呢，对吧？你就算他补作业，他也有功夫，对不对？你同时还能锻炼他专注力。再一个，你得告诉他，你做完了事情啊，你这个后果要自己承担。
2: 对对对，
0: 对不对？分不完的话，你天天喝粥吧。
2: 对，反正就什么时候把这杂粮粥喝完，让他记得这个事儿，以后看到杂粮粥就
0: 那是啊，
2: 以后就再也不敢干这样的事儿了。
0: 我不相信家长不知道这事儿啊，那知道之后不吱声，我觉得这是一个态度问题了。
1: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节目的最后啊，再提醒大家，明天就是传统的浪漫七夕节了。如果想给对象买一份让他印象深刻而且每天能拿出来用，用完觉得哎呀你真会买的礼物，或者是自己就想给自己送一份以前舍不得下手今天终于逮到好时候的礼物，那么兰蔻精纯三件套你可千万别错过。里面包含兰蔻精纯精华水150毫升，兰蔻精纯眼霜20毫升，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三样都是正装，覆盖了整个护肤三步的流程，全部一起官网3-4千块钱，我们只要749，非常划算啊。喜欢兰蔻这个大品牌的，喜欢精纯兰蔻里头这个高端线的，有这个抗老抗皱修复需求的，都可以直接来下手了，749，非常实惠的价格。直接在金庸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749，749这三个数啊，发送到金庸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一个200多块钱的优惠券，再点链接进去下单，就可以花749，到手官网要3-4千才能买到的兰蔻精纯三件套啊，150毫升精华水，20毫升眼霜，60毫升面霜轻盈版，这三件是直接放在一个大盒子里头组合包装，再给你拿个小袋儿，哎，外面是兰蔻的这个玫瑰花图案的 logo， 全部都给配好，送人也非常拿得出手，上档次。就看看各位有没有需要了啊，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749，直接发送到金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广电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听了吗？啥呀？当然是刷刷朋友圈。

啊，北京时间的上午8:37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睛，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刷刷朋友圈啊，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眼看着呀，这八月中旬都快过完了，掰着手指头算，孩子们距离开学呀，其实也没有很长时间了啊，说破大天也就剩半个月时间了。这半个月时间，很多孩子他玩也玩不踏实啊，因为他补作业啊。要想我上学那会儿啊，开学头五天那是我最忙的时候，谁找我也不会出去，因为如果开学前几天我出去的话，那代表着未来这一学期这自由时间我都很难出门了啊。好家伙，现在的孩子我不知道还能不能体会到当年我们上学的时候那种感觉啊，拿一个那个笔芯啊，那这笔都不行，得是笔芯，把里边那个笔芯单独拿出来啊，有的那个得拿什么掐子什么的夹子啊，把那笔芯夹成一排啊，跟个小猪排似的啊，三根五根的捏在手里边，然后就开始在纸上面就开始就行云流水了，就啊，给我三宿信任，还你一个中国奇迹啊。哎呀，那语文作业英语作业你就写去吧。但是啊，后来这假放的多了，老师们也察觉出端倪了，一点点就发现说不对劲儿啊，你们这怎么几行字下来这字迹一模一样啊。因为以前上学的时候啊，这个对于放假补作业的这个印象太深了啊，我这两天做梦啊，我都老梦到这些事儿啊，就是马上要开学啦，老师要来检查作业啦，啊，我要去那个买书皮儿啊，我甚至都很怀念以前包书皮儿的那个香味儿啊，然后打着那个香香的味道，然后每到新学期啊。

学校附近的那些商店都会大批量的进货、啊、各种书皮儿。一走进这个商店啊，里边就全部都是那个书皮儿的那个香味儿。以前就分两种嘛，一种是在外面买的那种塑料的，上面印着各种卡通图案的那种书皮儿，要不然就是我爸爸用那个牛皮纸帮我包的那种书皮儿，还很怀念那时候啊。不，现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啊，有些场景啊，你没看到了。你是成年人了，你是你感觉什么都见过，但是你毕竟没有亲身上手体验过，你还是会觉得新鲜。比如说这个你出门在外，你坐高铁啊，坐飞机啊，你看有些孩子啊，家长给买的那种底下带轱辘的那种行李箱啊，就是电动轱辘的那种啊，上面还带一个那个像扭把跟电动车似的，孩子骑在上面一扭，滋滋滋往前跑，是吧？任谁看着了都会觉得哎呀挺新鲜的啊。见识肯定见过啊，也不会觉得说是特别了不起，但是咱们上学那时候没有这东西啊，咱们也没有用过，所以光是看着还很开心，还是觉得新鲜。行李箱这东西啊，我们出门都用得上，对吧？但最近热搜有一个话题说买行李箱啊不要太大众。我当时头一个反应，这是纪录片啊。因为什么？你出门在外啊，这行李箱经常会被认错。哎，行李转盘那个场景朋友们应该都经历过啊，黑色白色银色啊，各个行李箱排着队出来，长得都跟复制粘贴的似的。你以为那个是你的箱子啊，结果手一伸你把别人家假期给拎走了。就感觉就是每次拿箱子都好像参加盲盒挑战，而且这盲盒大概率还得开失败了。结果呢，你拿着这箱子，你再一看旁边那位啊，也拎着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箱子，你们两个对视一眼，好像误入了同一场戏的两个路人。导演没给你们剧本，但是你俩就共同出演了同一出很尴尬的戏。那有朋友可能会问了，就不能给箱子做个标记吗？哎，你以为我没做吗？我贴了一个看起来很聪明的识别贴啊，就是一个很大的笑脸，结果回头一看发现另外三个箱子都贴了同款笑脸。还有个大哥啊，在行李箱上缠了一圈黑色的胶带，他以为自己是 DIY 的王者，结果那天至少有五个箱子都缠了黑色胶带，而且缠的位置都差不多，我都怀疑他们是同一个短视频里学来的。还有人更厉害啊，直接在箱体上面手写纸条，这个箱子不是你的，别拿。结果呢，就这种纸条内容他也能撞款。哎呀，这俩箱子搁一块儿就像是两个互相警告的保安。所以说这年头啊，给行李箱做标记比你给孩子起名都困难，还得考虑成名率呢。一旦拿错了，哎呦我天哪，那可不是开玩笑的，你需要联系机场协调核对物品，你耗费时间至少两个小时起步。有一回啊，我朋友亲身经历啊，那终于拿着箱子了，下一班飞机都快起飞了，我朋友冲到登机口的时候，那空姐用看穿越者的眼神看他，好像说，说先生您是搭乘时光机来的吗？我们飞机已经滑出去了。那一刻你真想把那箱子给扔了。我那怎么办呢？难道我们要就此放弃旅行吗？如果你是那种社交型选手，就是艺人，你可以直接走捷径，买那种辨识度高一点的小众款，在行李转盘上啊，那就不是一个箱子了，那是一件艺术品。比如说我之前去看那个行李转盘众多这个长得差不多的行李箱当中啊，钻出了一辆闪电麦昆。另外还有个办法啊，就是加上大面积的个性装饰，你别只贴一个贴纸，对吧？小的不够看，你要贴你就贴整个箱面，比脸大的那种，然后上面写着内有恶犬啊，内有恶犬，不信拿走试试，然后底下画一个龇牙咧嘴的狗头啊，或者把自己大头贴贴上嘛，是不是？但是如果你画特别抽象的话，别人看了可能也会直接犯密集恐惧症，那辨识度就更高了。另外呢，还有一个很低成本的方法，就是保留岁月痕迹，就机场安检贴的那标签啊，你别撕啊，未来日积月累啊，你那箱子就跟打满补丁了似的，成为专属的记号。另外还有捆绑醒目的挂件，在把手上啊，系彩色的丝带啊，防丢牌拴一个记号牌。注意啊，别系那种五毛钱买一大捆的红色丝带，你系了等于没系，要系你就系那种带铃铛的。

0: 你一拉箱子叮叮当当响，边走边响啊，像个收破烂的。嗯，但至少没有人会拿错嘛，对吧？当然啊，你记得你在上边啊，你放一个那个标识牌，那上面可以写上自己的名片啊。万一箱子被拿错了，对方打开箱子一看，哎，这人啊，哎，这还挺帅的，你看，加个微信联系一下吧，这还人家啊。如果你实在啊嫌贵，不愿意买那小众款，也不想装饰，那你就学我啊，在箱子把手上你拴一个哨，一拉就响，这样即使别人拿错了，他一拉，哎，你的箱子就发出惨叫声，旁边的人都会看向他，他肯定尴尬呀，啊，把箱子一撂下，这挠挠头，这我试试轮子好不好使，嗯。好了，朋友们，到点了，今晚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哦。
1: 北京时间早上8:45，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3: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3: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正在开车上班赶路的车主朋友注意了，家中有老人需要看病，但是不是常常被请假难、工作忙、事情多所困住，既担心老人独自去医院，又担心他们看不懂流程、跑错科室、白忙活。湖南电台官方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咱们客服领取新人福利。咱们的芒果陪诊师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他们会一对一服务您的家人，全程帮您家人搞定就医所有流程。您也可以直接拨打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省时省心，靠谱放心。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你就不得不佩服啊，现在这个大数据啊，刚才咱们刚讲过啊，这行李箱的一些情况啊，我刚才翻开手机，我的购物平台已经开始给我推荐行李箱了，可能也是跟踪到啊，我最近可能要出远门啊，所以巴巴的给我推各种出门会用到的东西啊，什么行李箱啊，啊睡袋呀、啊，花里胡哨各种东西啊。现在我们出门其实也蛮方便了啊，就即便是你上远点地儿去，你去新疆，你上东北去啊，有个三四个小时四五个小时的航班，怎么着它也到了啊。不像古代那时候你说流放个三千里，对吧，你三千里到现在就1500公里嘛，是吧，流放三千里那远的不能再远了啊。对于很多人来说啊，你没说流放那个地方的生活条件怎么样的，可能你到不了那儿，你道上你就没了啊。那时候流放啊，也不是说简单的给你赶走啊，你得离开家乡前往几千里之外的那种陌生的地方啊，也不是说这么单纯简单，因为流放的路上真正可怕的还不是目的地啊，而就是这个路程本身。路上能有几大杀手，累、病、饿啊，还有劫匪头子。对于北方人来说啊，就对我们北方人来说，如果给流放到岭南地区，就是今天广东那边啊，那威胁最大的应该就是疾病了啊，环境也陌生，水土不服啊，那大蟑螂。而且这一路上啊，你不可能说你像旅游似的，你好吃好喝一路上不现实，对不对？吃的它都是有数的啊，比如说你想吃点什么牛肉啊，喝点酒啊，你想得美，那不可能有，是吧？比如说很多时候你只能饿肚子。另外如果你想逃啊，但是你被抓住了，那你就更惨了。原来可能是流放，那你要抓住之后你直接你就没了啊。所以说为了活下来，有一些流放的犯人啊，可能会想尽的办法去钻一些制度的漏洞。比如什么装疯啊，装疯卖傻的人，可能一看，哎呀，你这人你都这样了，你在当地活你都费劲，还给你整那么远去，你这死道上拉倒吧，别去了啊。第二啊，就是举报你的同伙减刑。第三呢，就是可能就给自己落下一些残疾啊，然后就有借口可以留下养伤了。等之后啊，比如说你这千辛万苦的熬过了这一路的流放，等到了这个目的地之后啊，可能你还会有一笔沉重的负担。比如说啊，人得让你结账，结什么呢？这一路上你的医药费啊、餐食费，还有这个差役的这个安保费，他这都得算到你头上。这一算可能大几十两啊。如果那时候古代啊，你就是一个平民老百姓，你这几十两你还去吧。还是现在方便啊，自由啊，上哪儿去订张机票就完事儿了。但是啊，订机票自由，退机票可不一定自由。最近有个新闻啊，说订错机票不到一小时，6000多元的机票只给退了600。海南有一位冯女士，计划6月19号带孩子出国旅游，6月17号在第三方平台订机票，总价6351，结果手一抖，把出发的日期选成了7月10号。下单之后不到一小时，冯女士发现了问题，于是赶紧联系客服退票。结果客服说，出票之后这票款不予退还。代理商说了，航司说呀，出票不可退啊，你要是实在走不了，你可以试试申请退税。然后呢，这6351块钱里只有600块钱是保险啊，最后就真的就只给退了这600块钱。人家花6000多买机票啊，最后发现是买了个教训。这航司和平台等于是啥也没干啊，那飞机连窝都没挪，5700多块直接进账了啊。合着冯女士不是乘客，是天使投资人，花5700多块投资了一个航空公司啊，回报率负91%啊。
这事儿一爆出来，立刻就上热搜了啊！网友们炸了锅了。首先啊，冯女士选错的出行日期距离订票当天还有二十多天呢，又不是说起飞前二十秒，这二十多天你飞机是长脚了跑了吗？还是说你这张票自己带着保鲜膜放二十天就不能卖了？第二，不到一小时就申请退票，这连飞机餐的菜单可能都还没来得及打印呢。你跟我说你付出了运力，你的运力是量子纠缠呢啊，还没起飞就耗尽了。第三点啊，6351块的总价只给退600，那剩下的5700多上哪儿去了？这成本是什么？是客服打字的手指磨损费还是键盘磨损费啊？我算了一下，冯女士这个错误的成本啊，大概是一分钟5700块。你想想，她要是晚一小时，那是不是得倒贴呀？最有意思的是啊，冯女士的购票页面上方有一行浅灰色的小字，不支持退票，不支持改期。浅灰色，这小字给谁看呢？是给那些视力 5.0 的鹰眼看的吗？你看啊，现在网站的这个背景色都恨不得做成五彩斑斓的黑，你整个浅灰色的小字，你生怕人看见是吧？而且早在2018年民航局就发过通知，要求机票退改签实行阶梯费率。哎，那意思就是你退票越早扣费越少，你离起飞越远扣费越少，是多合理啊。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明确要求，承运人或销售代理人应该以显著的方式告知退票规则。什么叫显著？有个成语叫一目了然，哎，就是用户打开订票的界面一眼就能看见，立刻就能知道退票规则，而不是说拿放大镜研究半天扒拉扒拉扒拉发现根本找不着这个支持退票或者相关的协议。央视记者通过调查发现啊，很多平台在提示方式上都默契得很，只有一家平台在付款

0: 之前啊，弹出了退票规则提示页面，其余四家平台大多选择了小字提示，颜色相近，字体相似，不仔细看、根本看不见。有的平台弹出了红色小字啊，还得点击之后才能显示具体内容。而且啊，这还不是个例啊，不是个例呢。就在上个月，媒体还报道过一起 1.5 万元机票退票仅退432元的案例啊，同样是小字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是15000退432啊，比这位女士的还狠呢。后来也是因为这事闹上了热搜啊，事闹大了，影响不好了啊，消费者才拿回全额退款。所以在这儿还是要郑重的建议各位朋友，首先啊，咱们从自身做起，买机票之前一定要核查好啊，先把这退改规则也看清楚了，日期确定好了再下单。如果看不清楚，你把那截图放大放大再放大，当然最好还是不要买错啊，买错了也不要慌，先打客服电话啊，但是大概率啊，你会得到客服的一句冰冷的解释啊，这事儿我做不了主。我希望有一天啊，我买错了机票，平台能够弹窗啊，亲，你好像选错日期了，要不要再检查一下？那样的话，我肯定会感动的，当场痛哭流涕，我都恨不得给他送个锦旗呀、啊，好人嘛，你真实在呀、啊。好了，朋友们，到时间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9:01，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精英955城市大眼镜。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5: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现在啊，很多东西流行跨界，就像最近看节目，我会发现啊，有一些他原本唱功不怎么样的歌手，可能原来他也没从事过这个专业歌手的事儿，人家也能跨界上音综。当然啊，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东西其实跟吃有关系。比如说最近河南郑州出了一个有点抽象的玩意儿，抽象到我刚看这东西的时候我脑瓜都懵了。你们有朝一日会想到葡萄能跟花椒联系起来吗？就这俩

东西是怎么扯到一块儿去的，就是有一种什么，我说城门楼子，你跟我扯胯骨轴子，好像我点了个巴斯地瓜，然后在里边吃出了麻辣烫的味儿，我瞬间感觉人就麻了，不是说我心态麻了，是我感觉我舌头好像条件反射一般的麻了。想象一下啊，你精心挑选了一串紫葡萄，晶莹剔透，果香四溢，哎呀，你一口咬下去，一股电流般的酥麻感直冲脑门子啊，于是你的舌头开始怀疑人生啊，我到底吃的是葡萄还是麻婆豆腐啊？这玩意儿放在水果界算不算是一种调料？你说你把它炒菜放进去，是出锅之前撒一把提香呢，还是当凉拌菜吃？啊，这葡萄它不走寻常路，它有自己的想法。如果说啊，我是一只鸟，在树上正好吃到了这个葡萄，树底下有个狐狸，他说你给我吃一口吧，我直接一串都给他，我一点不留。很多网友都在问说，请问能代购邮寄吗？好想尝一尝，万一吃完以后说话都带电音啊，自带 freestyle。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的李道春老师，人家的原话是，这个味道是消费者自己吃出来的，网友觉得后味有点麻，于是就给它起名叫花椒味的葡萄。这个品种啊，目前没有正式的名字，还只是一个优系。换句话说啊，就是还没有正式出道，但是艺名已经先起好了。专家们很无奈，而这个方向啊，我们当初是真没想过啊。但是呢，既然大伙喜欢啊，这也给了我们提供了育种的新思路。我觉得这话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我们啊本来想种点正经水果啊，没想到跑偏了，整出一个调料来。整就整了吧，但是看大伙这兴趣很高啊，就开个赛道吧。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什么芥末味的西瓜呀，啊，孜然味的凤梨呀，啊，甚至是螺蛳粉味的草莓。记者去采访的时候，那店员波澜不惊，一脸淡定，说可能大家呀觉得好吃啊，就都来了。但其实我们不关注这些，因为我们天天都忙不完。我听完都惊了，店里都快挤爆了啊，人家还在心无旁骛的发货呢。那客服回消息了，说亲，花椒味葡萄没货了，但是你可以考虑香菜味的苹果，蒜香味的香蕉，我们也正在同步预售哦。然后水果店老板说了，十棵树啊卖完就没了，要吃也只能明年了。你看这葡萄卖出爱马仕的味儿了，那是十棵树是不是以后得派专人24小时看护，生怕有人偷。那后边还有更厉害的啊，李老师介绍了，说两种不同特性的葡萄杂交，得到大约10000粒种子，然后从这10000株后代里边选出表现最突出的10个优良单株。10000里选10，这是什么淘汰率？这哪是育种啊，大海捞针。另外这时间成本也让人啧啧称奇，一个品种啊从杂交开始到最终审定上市至少需要10年的时间，朋友们，10年呢。我头发从无到有，从茂密到稀疏，从少年到中年。不过也有网友担心，说试验品种能吃吗？会不会对人体有害呀？啊，这个问题问得好。万一吃完花椒味葡萄，明年就长出花椒树怎么办？结果李老师回应了，说确定没有害啊，都是杂交出来的。而且这个研究所啊，是国家葡萄种质资源谱里保存的葡萄品种啊，有2360多种，数量在国内第一，世界上排第三，就是相当于是一个葡萄的博物馆呢。你要是每个品种都尝一遍，那我感觉你得吃到地老天荒去。开个玩笑啊，其实我们最想表达的还是对那些默默无闻的科技工作者的敬意啊。最后呢，也是跟大伙说一下，这个口味啊，任谁听了都会好奇的啊，想尝一尝也无可厚非，那你抢不到其实也没关系啊，你去买串普通葡萄回家呢，哎，你撒点花椒面闭着眼睛吃，效果是一样的
啊，你这么干管你还省钱。

0: 好了，朋友们，到时间了啊！进段报时，稍事休息。广告过后马上回来。哦，
1: 北京时间上午9:15。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铅笔在哪里、啊？
5: 我等一下去找乐乐玩。
6: 妈妈，
3: 等一下，不行，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是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9: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8: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9: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代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8: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9: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7: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怕，很上进。
1: 主任，咱们今年这个一大优秀员工就是我了吧？
0: 他很自信。
1: 就楼下那个小泰迪啊，有种晚上你别走，咱俩高低干一架。
0: 他有梦想。
1: 老板取个地，啊，我叫啥呀？大高个。
0: 诗和远方。
1: 哎呀，还有10分钟下播了，舍不得你们呐。
0: 热烈欢迎金鹰九五首位自封王牌主持人佳琪。

今天啊，给大伙上架的这个兰蔻精纯三件套啊，想购买的朋友依然可以购买，像昨天一样，在咱们微信公众号金鹰955直接回复关键词749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兰蔻精纯三件套里边包含一瓶150毫升的兰蔻精纯精华水，一瓶20毫升的兰蔻精纯眼霜，还有一瓶60毫升的兰蔻精纯面霜，这三件兰蔻他们家的王炸单品组合到一起，平时这一套你下单购买至少得奔着3000-4500去了，咱们今天只要749，是一个七夕节的福利款啊。请你大胆跟我手牵手，让我带你想要购买的朋友啊，回复关键词749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鹰955，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啊，限时解锁这个优惠，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吧。

有很多喜欢换手机的朋友啊，他们中间总是流传着一句话，说再等等总会降的。但这句话呀，今年似乎正在失效。最近啊，小米手机的第二轮涨价彻底让消费者感受到了这股潮流的含义。8月2号，小米宣布旗下9款手机的价格上调300元到500元不等。这消息公布之后呢，相关的话题迅速登上了微博热搜，不少消费者在评论区感叹手机啊是越来越买不起了。尽管之前荣耀、 OPPO、 VIVO、 苹果等手机品牌均已陆续传出涨价消息，但是小米的这一波价格调整引发了更大的关注。原因在于小米手机长期被视为性价比的代名词，过去10多年它用更低的价格提供更高的配置，也成为了消费者心中的价格锚点。啊，它涨价了你也没办法呀，只能说家中常备诺基亚心里边倍儿有底。最近在咱们长沙岳麓区的梅溪湖边，一名12岁的男孩被垂钓者甩出的鱼钩刺入面部，因为这个鱼钩上啊还带有坚硬的小鱼造型的金属假饵，医院无法自行切割，于是就向消防部门求助。消防员接警之后呢，迅速赶往医院，使用专业工具对钩子上的假饵进行精准切割和拆解，同时用生理盐水进行清洁和降温。等待这个小鱼假饵被拆掉之后，医护人员随即对男孩展开进一轮治疗。根据了解，事发时啊，男孩在湖边玩耍，看到有人在垂钓啊，就上前凑热闹，结果人家钓鱼的人一甩杆，哎，给孩子勾上了。所以说家长朋友们要教好孩子们啊，这种热闹最好不要看。你说你蹲那儿瞅半天，那最后啥也钓不上来，你看他干啥呀？根据德国媒体的报道，43岁的男子卡斯伯啊，在德国柏林的一间公寓里边已经租住了近10年了。他在自家卫生间当中啊，同时安装了浴缸和淋浴间。啊，当地政府将淋浴间认定为未经批审的豪华设施，而这类改造应该在施工前获得批准。然而呢，公寓业主忘记了办理这项手续，政府随即上门强制拆除啊，并由业主承担费用。工人们花了6天时间才拆掉了淋浴隔间。根据德国建筑法的规定，市政府可以禁止住宅的某些改建工程，以避免豪华翻新使低收入租户变得难以负担。豪华翻新典型项目包括加装壁炉、地暖或同时安装浴缸和淋浴间。此外，卡斯伯表示啊，完全无法理解啊，这纯粹就是折腾人。我早上怎么上厕所？怎么洗澡？不应该由区政府来决定，这简直是荒谬透了。划重点啊，工人们花了6天的时间才拆掉淋浴隔间，咱也不知道他这淋浴隔间到底是忒庞大了点啊，还是那工人效率实在是太低了。你细品。

好了，朋友们，今天就跟大伙聊到这儿了，好吧？节目最后提示各位啊，想要下单购买咱们今天上架的这个兰蔻精纯三件套的朋友，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江九五五"回复关键词"749"下单领券就可以了哦。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很有圈，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3: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2: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2: 也许是因为想追求历史系的女孩吧，也许是刚工作的时候想努力表现吧，也许只是爱读书的时候偶然发现了这本书。
3: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你没能读完它。
2: 可能维特根斯坦也解不开女孩的心思，或许成功学帮不了职场新人，大概我只是觉得再也没有时间读书了。一切看似自然发生，只是别让脑袋放空。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1: 山海经的世界也是古人看世界的一种方式，但你真的读懂了山海经吗？本书的作者刘宗迪是一位民俗学家，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他也是国内研究山海经最权威的专家之一。关于山海经的故事，我们在许多书籍、绘本、影视作品设计元素中都看到过。有人说山海经是古代地理志，也有人说山海经是古人细致的博物学观察。这本书的作者认为，山海经并不是片段式的神话书，它反映了古人是如何系统地认识自然与人的关系的。

0: 话、北欧神话、印度神话相比显得碎片化了一点，但至少咱们上古的神话星空还是非常丰富的。那《山海经》呢，是战国到汉代初期形成的，不过呢，由于它的这个成书太早，《山海经》在人们心中似乎就像是一个什么神仙谱啊、怪物志，记录的无非就是一些古人荒诞离奇的想象故事。而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书《山海经》的世界，它的作者刘宗迪想告诉我们的是另一种关于《山海经》打开的正确方式，因为他认为很多时候其实人们并没有真正的读懂《山海经》到底是什么。
1: 作者认为，《山海经》是一幅山中藏宝图，也是一幅古人留下的时光地图。细细检索，你会发现，《山海经》并不是混沌的古代传说大杂烩，而是一部严肃的古代地理志，是古人细致的博物观察记录。一旦读懂了这幅藏宝图，你不仅能比别人更深入地看懂《山海经》，还能够了解古人认识世界的方式。也许从此以后，古人在你的心中会少一些蒙昧，多一些亲切和可爱。为什么说《山海经》不是混沌蒙昧的传说大杂烩呢？
0: 到底为什么说《山海经》不是传说大杂烩？我们可以先从名字来看一看，这个《山海经》这三个字里面有一个经字，这会让我们想起比如说之前我们讲到过的诗经啊甚至孝经啊这样的儒家经典，或者是心经啊这样的佛学经典。不论是什么经典，其实经这个字的含义都是有一种就是被尊奉为典范的著作这么一个意思。但是当你翻一翻山海经，你会发现且不说没有理论论证哈，连情节都少得可怜，好像就是一个神怪信息手册，也算不上什么典范著作。那山海经的经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们家有山海经，或者说有这种类似于讲山海经故事的书，当你翻开目录，你就会发现山海经分为山经、海经这两个部分，现存18卷，其中呢山经是5卷，海经是13卷。读这一遍18卷的题目，你又会发现一些很有趣的信息。比如说5卷山经的题目分别是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和中山经。然后呢你再来看这13卷的海经啊，分别是海外南经、西经、北经、东经4卷，什么海内南经、西经、北经、东经4卷，大荒东经、南经、西经、北经4卷，以及呢海内经1卷。所以光是这个目录看完了之后，你都会觉得好像从这个目录上看，山海经也并没有那么的杂乱，对不对？
1: 我们先来看看它的目录。从目录名称来看，山海经并不混沌杂乱，而是整齐划一的。翻开字典检索经的含义，你会发现经有一项解释是治理和管理。那么山海经真的体现了治理吗？我们不妨跟随这本书的作者走入山海经的具体内容。特别说明一下，关于海经部分，作者在自己的另一部著作《失落的天书》有深入讨论，而今天这本书案例大多是从山经中摘选的。
0: 我们现在看看这《山海经》18卷当中的山经，山经只占5卷，看起来分量好像比较轻，但是呢，从正文的字数来看，恰恰相反，实际上这5卷的山经竟然是占到全书的2/3的篇幅。山经讲了个什么内容呢？当我们兴致冲冲打开了这个部分，试图找到大禹治水、夸父追日、什么皇帝战蚩尤这种故事，结果你会大失所望。我们熟悉的那几个神话故事啊，几乎在海经当中啊，山经的内容呢既没有情节，整体上又显得非常无趣。这山经里有26篇文章，篇篇都在跟你介绍几座山，有的多一些可能几十座，反正前前后后加起来啊，这个山经里有500多座山。每一篇你具体来看，你会发现介绍的信息非常的详细，这山的名字叫什么，有多少里啊，山中有什么河流，名称叫什么，从哪儿流过来又流向哪儿。除了河流呢，山经还详细的记载了这山上长什么草，长什么树，山上有什么鸟类，什么野兽，它们的身体、脑袋、面孔、耳朵、眼睛、鬃毛、爪子都分别是什么样，

0: 的叫声像什么都记载了啊，哪些动物对人有危险，哪些动物呢是可以食用的，甚至吃了可以治什么病，在这本书里面都有记载了。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哈，在这里面呢，就山经就记载了一个山叫在西海之滨，叫什么呢，叫招摇之山。说这山上啊有一种野兽，长得呢像猿猴，长着白色的耳朵，慢慢走路的时候四脚着地，快速奔跑的时候会双脚如飞。这山海经记载说，人们只要吃了它的肉啊，就会变得健步如飞。有一种像西游记里面记载说，吃了唐僧肉就可以长生不老一样。这个招摇之山啊，在东方有一座叫什么呢，叫做扭羊之山啊，扭羊山。这个山上呢也有一种怪兽，样子跟马长得差不多，长着白色的脑袋，红色的尾巴，身上有白色条纹，叫起来像唱歌一样好听。人们呢就说，如果能够把它的骨和脚佩戴在身上啊，有助于你这个有什么神奇的能力。有一条河流经过这儿，水中有一种黑色的龟，这个身子跟普通的龟差不多，但是却长着鸟的脑袋，蛇的尾巴，名为玄龟。这玄龟叫起来啊，声音像劈木头一样啊，说佩戴它的骨头可以防止耳聋，还可以治疗难产。哎呀，这种上古时期的神话故事，真的你也讲不清有什么逻辑在里面哈。那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看一看这个山经。这个山经里面记载了各种各样的山，对吧，这几百座山到底还有什么神奇的故事，有什么神奇的动物生长在那里。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山海经的世界。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2: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碧芙浴金凉。”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2: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4: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5: 工作忙没时间陪爸妈看病，不用愁。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福利重磅来袭。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客服领取新人福利。芒果陪诊师全都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帮您家人轻松搞定看病所有繁琐流程，解决子女们没空陪护的难题。湖南电台官方正规平台，省心安心更贴心。预约方式请记牢，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或者直接拨打专属服务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放心交给芒果陪诊，专业化服务将会照顾好您的爸妈就医看病。
6: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7: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8: 山海经的世界也是古人看世界的一种方式，但你真的读懂了《山海经》吗？
9: 《山海经》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山经啊，光这个山经占整个《山海经》篇幅的2/3，但是呢，这里面就只有5章，可是这里面记录的山就有500多座。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招摇之山的东方有一座扭羊之山，这上面的怪物特别多哈。然后呢，我们顺着这个扭羊之山啊，再往旁边看，你会发现这里面有很多山听都没有听说过，但是呢，故事却一大把。啊，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在这个扭羊之山再向东300里，还有一座山叫底山。这座山呢，水特别多，但是吧，它却光秃秃的不长草。这山上有一种鱼，它的长相呢像牛一样，生活在山里。它长着蛇的尾巴、鸟的翅膀，身子的两侧长满了羽毛啊，叫起来就像啊流牛流牛这么一个就是谐音吧，这样一个声音。然后呢，这种鱼它有自己的名字，它叫什么名字呢？它叫绿啊，这个绿这个字是一个鱼字旁的绿，看起来特别像个繁体字，比较难写，笔画特别多。这种鱼啊，冬天死去，但是到了夏天它又会复活啊，就说人吃了这种鱼就可以什么消肿化瘀。所以你会有没有发现，这山经里面介绍每一座山的时候篇幅都差不多，就好像都规定了字数一样，而且在介绍山中动物的时候写得特别就是有意思，让你觉得人间不多见，而且还一定会缀上一句啊，说这个动物对于人有什么样的功效，比如说你吃了它们就能跑得快，什么就能这个消肿化瘀啊，就可以如何如何。作者认为《山海经》其实是一部有着周密计划、系统记录山川自然资源的一个地理博物志。那它呢， 你把它当做故事集啊，可能会有点失望，因为你会发现这里面好像这种故事性跌宕起伏的情节并没有。但是如果你把它当做一个调查报告来读，你的收获就会非常多。500多座山，200多条河，几十种矿物，几百种药物，啊，这些草木鸟兽、金石矿藏的形状、它们的习性、它们的功用，记载得清清楚楚。那脉络这么清晰，对吧？不像是胡编乱造、东拼西凑的。那作为山川自然的资源宝库，古人更是有一种说法：靠山吃山，靠水吃

0: 其实无论古今中外，人们都非常重视对于山川自然资源的调查和开发。在古代的时候，就有专门的勘测自然资源的部门，并且呢将各种资源的品种分布绘制成图啊，登记在册，做成档案。这种档案就类似于像国土物产志或者是山川博物志。比如说考古发现，在战国时期魏国的国君魏襄王的墓中就有一本古书，叫做梁丘藏啊。这是一本什么书呢？这梁指的是大梁啊，当时魏国的国都。所谓的丘藏，顾名思义就是藏在山丘当中的资源。其实它呢，你也可以把它翻译过来，就是魏国的矿产物资的资源名录。而在《山海经》当中，作者呢以大禹的口吻啊，对天下的土地面积、自然资源做了总计，大概的意思就是天下的范围东西为28000里，南北为26000里，有名字记录、有宝藏可供利用的名山大概有5370座，哈、啊，有零有整。然后呢，这其中产铜的山有467座，产铁的山有3690座。这些铜啊、铁呀、矿产资源可供国家制造武器。那国家呢，就应该根据这个资源的条件规划啊，对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所以你看，这段话就非常鲜明地表明了《山海经》它的国土资源文献的属性。
1: 看到这儿，开头提到的问题就已经有了答案了。山海经的经体现的正是治理，山海经的山经作为国土资源文献，按部就班分门别类地记载几百座山、几百条河流中的植物、动物、矿物资源数百种，每一种都标明产地，并且详细地记述它的形态和用途。从这个角度来说，山经确实体现着古人治理的意志，而海经的部分同样是如此。

0: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海经。海经的部分虽然篇幅小，但它非常重要。我们这里简单说一下，就是大家是不是还记得我们前面讲过《山海经》这个标题，它的目录题目的时候就提到说，《山经》的整个体系非常完整啊，前面加上东西南北中就可以了，对吧？但是《海经》的题目就不太这样了，《海经》叫什么呢？叫《大荒经》，叫《海外经》《海内经》啊，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一点可以进一步的佐证《山海经》的地理志的特征。所谓海内海外大荒啊，其实这是来自于周代啊周朝人对于天下的一个认知。海内啊，就是海内存知己的海内，它指的就是当时周天子直接控制的地区，也就是王畿啊，大概呢是在陕西中部啊，今天陕西中部这一带。那海外呢，就是指周天子分封给亲族功臣的地区。啊，大荒，这个荒就是荒凉的荒啊，四海八荒。这个大荒听名字你可能就猜到了，就是更为遥远的荒蛮地区啊，皇帝、蚩尤、公公、这个大禹、什么西王母、后羿、夸父，这些故事都在大荒经当中。
1: 不过这里仍然有一个问题，既然山海经是古代严肃的地理志，但书中记载了大量怪物，导致今天的我们都认为《山海经》就是一部怪物志。从这一点来说，《山海经》似乎也并不严肃。那么我们就继续往下看，为什么《山海经》中的怪物那么多？
0: 作者认为啊，《山海经》里的怪物多，其实恰恰反映了古人啊是观察非常细致的，因为《山海经》其实也是一部博物学记录。《山海经》里的怪物乍一看都特别奇怪，但是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其实我们也并不陌生。你是否还记得我们前面讲到有一个动物，它叫做绿，说它那个字儿很难写，笔画很多哈。它呢是一种鱼，样子像牛，长着蛇的尾巴、鸟的翅膀，身子两侧长满羽毛啊，叫起来的这个声音呢拟音化就叫做流牛流牛。更离谱的是，它冬天死去，到了夏天它又复活了。你能想到这个动物是什么吗？这个动物其实在现实世界当中，它的名字叫做穿山甲。穿山甲的身上有鳞片，远看像鱼，它呢头小身子大啊，又有点像牛，同时呢它的尾巴很长，像蛇一样，身体两侧硬毛较多，看起来像羽毛。而且穿山甲有冬眠的习惯啊，遇到人的时候它会装死，就是蜷成一团，所谓的冬死而夏生。在《山海经》当中有很多这样的怪物，其实都是这样解释的。这并不是说古人在当时古代的时候，上古时期他们肆意捏造啊。在现代博物学的分类标准确立之前，用古人熟悉的概念去拼接描绘新事物，这是全世界通用的一个办法，甚至在200多年前而仍然是这个样子的。比如说书中当时就记载了一个记录，在1784年当时的巴黎圣洛朗展会，就展出了一头来自于南美洲麦哲伦海峡的怪物啊。当时呢有一位英国参观者是这样描述的，他说啊，这个怪物吧就真的是有一点奇奇怪怪了，你来猜一猜它是什么。他说这个怪物有一个豹子一样的脑袋，明亮的大眼睛，狮子般的利齿，长长的胡须，头部下方啊有一对儿这个短肢，这个短肢的末端的脚掌呢就像是鹅掌一样啊，是有蹼的，然后呢还长着非常有力的爪子。这种怪物身体中部肥大，像一只大狗，身后的半个部分呢是鱼尾形，两边各有一个鳍，它的皮肤光滑，没有鱼鳞啊，像是鳝鱼一样的皮肤呈暗灰色。你猜到这是什么了吗？啊，这只混合了豹子、狮子、狗、鳝鱼、鹅啊这些特征的动物，它的名字叫做海狮。在18世纪的欧洲啊，当时有一些骗子利用人们的好奇心，就故意用这种方法制造怪物，吸引大众，制造话题。在1774年的巴黎啊，人们相传说有一只怪兽，名字叫做刚刚。这只怪兽呢，长着人的脑袋、大象的眼睛、犀牛的耳朵、蛇的脖子和海狸的尾巴。就人们就开始争相去看嘛，就没见过呀，对吧？想去看怪兽。 结果发现这个怪兽的名字叫做骆驼。所以你看，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所谓的怪物都是来自于古人最为朴素的一种观察。我们可以试着用山海经的角度把任何动物瞬间变成怪物。在这本书里面，作者也跟你玩了一把哈，他就试着写了这样的一个句子，说有兽焉，其状如虎，人面豹身蛇尾啊，其名如婴儿。其实很好猜啊，像兽又像虎，人面豹身蛇尾啊，叫起来像婴儿一般。哎，这就是现在很多人非常喜欢养的一个小猛兽啊，它的名字叫做猫咪。你也可以试着用这个办法，这样的一个句式你发给身边人，看看他们能不能猜出这种猛兽的名字。所以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眼中的山海经似乎好像就变得可爱了那么一点点，对不对？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为什么山海经有那么多的奇奇怪怪的一些这个所谓的怪物啊。除了受古人观察细致啊，古人这个无法用精确的语言表达，然后呢就是传来传去就传承了啊，这个东西就很奇怪，融合了所有动物于一身。当然它还有第二个原因，那就是其实这也是古人的刻意为之。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3: 安全提醒，
4: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5: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6: 雨花亭东这道吗？
7: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2: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3: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4: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2: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4: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2: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5: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6: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7: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山海经》的世界也是古人看世界的一种方式，但你真的读懂了《山海经》吗？
2: 山海经里面之所以有那么多的怪物，除了受古人观察习惯的影响啊，古人总结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局限之外，还有第二个原因，那就是古人他是故意的啊。前面我们提到山经啊，记载的是古代的时候这个宝藏的分布，古今中外都流传着很多什么怪物神兽啊，为了守护某个地方宝藏的传说，什么沉睡千年，对吧？在西方啊，往往都是一些像什么喷火的恶龙守护着山洞中的珍宝啊。在咱们东方呢，古代传说常常就是水下龙宫，这些金银财宝应有尽有，那龙王就是宝藏的守护者。同样啊，山经记载了500多座山啊，这些山呢也有守山大神，书中的怪物其实就是所谓的山神。不过你要注意一下，这个山神跟我们看西游记里面啊，那里面所讲到的什么土地爷呀、山神呢，是不一样的。正常情况下，在古人的认知里啊，有一座山就应该有一位山神啊，生活在山里的人会祭拜这座山神。但是山经当中的山神非常的奇怪，常常会出现一座山神同时管理几座山甚至几十座山的情况。作者认为呢，这种片区的划分啊，这应该是古人的故意为之，古人自己设计的。
1: 先秦文献《管子》里有一句话，立其祥以固山泽，意思是国家借助山神祭祀制度来保护山中的资源。所以为什么山神明明是神，但是在《山海经》中却怪异可怕？作者认为这或许是当时的古人有意为之，为了震慑不法之徒，让他们心生恐惧，不敢惦记山中的宝物。你看那些神怪乍看之下出人意料，其实是出自古人意志的理性设计。但是你是否思考过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古代一旦有人说山中有怪物，周围许多人就深信不疑呢？
2: 对呀，为什么一旦有人说哎呀那个哪儿山里面有什么什么东西，周围人就深信不疑，是因为愚昧吗？山海经里有那么多的怪物，而且人们特别愿意相信，还有一个原因，其实就是山海经啊，其实是凝结了很多古人的一种生存智慧，所以达成了一种集体共识，人们愿意相信并且去遵守它，甚至是去祭拜它。我们具体说一下这个妖怪这个词，我们经常就是在看一些什么西游记里面用这个词用的是最多啊，妖怪哪里跑，这个词经常是被当作一个词来用。比如说《山海经》就介绍了很多古代妖怪，但是你要知道在古代甚至上古时期，其实妖怪它是分开的，就是妖和怪它一定是要分得清清楚楚的，这个妖可不是怪啊，怪也不是妖，它也不能组合在一起。我们来分别看一看，在古代的时候，比如说在古代什么东西叫做怪。作者认为啊，这要从比如说长相来看，长得奇怪的那肯定就是怪了。那什么是妖呢？作者认为从内在的功能以及与人的关系，长相奇怪的怪物不一定对人有害啊。有一种长相正常甚至貌美的生物，那真的可能会伤人性命啊，它甚至会扰乱社会治安啊。在古代他们就被称作妖。有的时候呢，这个妖也不一定是具体的某个生物，也有可能指的是一种现象行为，对吧？事出反常必有妖嘛。在《左传》当中就有这么一句话，说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那民反地为乱，乱则妖灾生。什么意思呢？就古代人认为天反时令，比如说六月下雪，这意味着这个事出反常必有妖，可能是一种灾害哈。地反 自然规律啊，比如说清澈的河流忽然之间这段时间变得浑浊了，还出现了很多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些生物啊，这个就是妖，这是不正常的。从这个角度我们再来看山海经，就它的另一项功能是什么呢？就是提供防灾救灾的一些经验，告诉古人啊，以前曾经发生过的一些事出反常必有妖的现象，来预警你，告诉你。比如说山海经当中啊，就多次的提到了什么呢，见则大水这样的一个动物，就是说遇到某种动物的时候，当地可能会出现洪水。作者统计，在古代古籍的记载当中，见则大水的动物一共有九种，其中呢有两种是长臂猿。为什么古人认为长臂猿的出现就会引发大洪水呢？作者猜测啊，说这可能由于长臂猿它呢本来就是居住在茂密的森林深处的，以果实为食，平时人是很少见，但如果大雨连绵，山洪不断，导致呢山林里面的食物短缺，这长臂猿就不得不外出觅食。所以古人并不知道其中的原理，但是他们发现了一种规律，就是一见到长臂猿，那往往可能这个大洪水啊，这个大雨就不久之后就要来袭了。所以山海经当中那些被视为有灵异的动物，其实往往没有什么灵异可言啊，某某动物见则如何，这其实啊是古代人非常朴素的一种灾害征兆的知识。这就好比说什么公鸡打鸣之后天就亮了，所以古代人认为天亮而是公鸡打鸣给造成的，这显然是将粗略统计得来的关联扩大为一种必然性的关联啊，认为太阳升起啊，公鸡打鸣啊，猴子跑出来了，森林就会引发洪水了啊，蜥蜴搬家就会引发什么干旱，猫头鹰夜叫会引发瘟疫。这就在古代你会发现它呢就距离把公鸡把猴子把蜥蜴把猫头鹰变成妖怪真的是只差这一步之遥了。
1: 但说句题外话，也并不是所有的古人都想不清楚这个事情。战国末期的思想家荀子就曾说过，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意思就是刮风下雨，打雷闪电，地震流星，这只是一种自然规律。
2: 你看荀子啊，这就真的是个老实人，他知道了这个道理，他就立马把它写出来。但是呢在古代有很多人知道这个道理，他会选择故意是故弄玄虚。我们都听过一个故事嘛，诸葛亮借东风，对吧？如果历史上真有此事，那也只有诸葛亮熟悉气象学知识啊，根据当地的气候天气变化来判断即将东风起，于是呢登坛做法秀了一波。如果说在一般人的心目当中啊，山海经是一部好玩的妖怪谱系，在学者心中山海经其实要重要的多，因为它是一部可以填补中国古代上古神话空白的关键典籍。尤其是在晚清时候，当时的西方神话概念传入到中国啊，当时就有人说中国

0: 缺少像希腊呀、北欧啊那样完整体系、波澜壮阔的神话。这个时候山海经就承担起了一个重要的使命，这便是作为古代神话的原点，振奋人心。但是我们开头也说过，说山海经当中只有零零星星的几个故事，而且呢山海经山经的部分占了三分之二啊，看起来呢却像是一个干巴巴的账本一样，从头到尾就是罗列这些山的名字方位，但没有什么文学性在里面。但是呢从神话角度来看，这山海经真的没有价值吗？作者认为《山海经》在故事上或许不足，但是呢，却能反映古人是怎么认知自然和人啊这样的一种天然关系的。
1: 《山海经》作为山川博物志，在记载众多草木、鸟兽、金石的同时，也记录了诸多神灵以及他们居住的山川。作者认为，那是古人当时崇拜祭祀的地方。虽然《山海经》的文学性不足，但这恰恰保留了土古神灵崇拜的本来面目，有助于我们了解上古宗教神学的真实情况。
0: 在中国古代啊，宗教观念当中，最高的神灵那往往是住在天上的地，比如说《诗经》当中就称之为昊天上帝，啊，《尚书》当中称之为皇天上帝啊，这个帝是高居天庭，给人赐福降灾。在《山海经》的世界观当中，这个帝呢也是住在天上的，但是吧，这高居天庭的天帝也会时常降临人间，啊，人间呢也有天帝的宫殿，这些宫殿都是远离人间喧嚣的，都是藏在深山当中的。其中最重要的一处，在古籍当中被记载，叫什么呢？昆仑之丘。因为天帝在天上的都城是在天穹的中央，也就是北极，所以呢在古人的宇宙观里面，大地上的昆仑和天上的北极是相对的啊，两者共同构成了天与地的中枢。所以在古代的天文和地理啊，它都是对应的啊。在天上，比如说围绕北极星的一片星空，人们称之为叫做什么呢？叫做紫微垣啊，相当于人间皇帝所在的皇城。这古代的皇帝在天下，对吧？东南西北有很多行宫别院，那在昆仑之丘啊，也有多处天地的地上设施。不过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一下，这古人想象当中的昆仑和我们今天所说的昆仑山脉啊，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在古人的想象里面，昆仑是位于西方一个难以抵达的地方，就类似于说什么昆仑附近有天地的花园啊，淮江之山是天地的菜园子，什么博寿之丘是上帝的这个狩猎的这个猎场啊，密山是他采玉的玉田。在星空当中呢，以北极星为中心，这天上也被分为了28星宿，哎呀，各种各样的，你都可以在这本书当中呢一一的找到。所以这本书你会发现，它可以带领我们思隐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你看完了《山海经》，你会发现中国有古老的文明啊，上古也有不少神话故事，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像古罗马、像北欧啊那样发达的一个神话体系呢？其实原因特别多，但是作者在这本书的结尾特别提到了，他说这个原因或许啊，就是我们中国很早就已经有发达的历史编纂学的传统。我们的《尚书》《春秋》啊，到《史记》到《汉书》，当其他的民族需要用口口相传的神话史诗来保存记忆的时候，我们早已经学会用史料来真实的记录生存经验啊！别的民族在歌颂神话英雄，而我们知道以史为镜，来维持数千年不断的文化历史文化记载。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啊，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露出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每到夏天的时候呢，总是会想要听一听雷光夏，可能是他作品当中有一些夏日相关的片段，也可能就是很简单的他名字里面有一个夏字。还有就是他的音乐在听完之后，好像总是有一种清凉感，不管这个清凉是清新的清凉，还是那一种有一点淡淡惆怅的凉意，总是莫名的契合在夏天的时候听。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叫做《远方的鼓声》，也是雷光夏的词曲创作。
14: 这答案是否已经都体会，而飘过那场雨

0: 这答案是否已经都体会，而飘过那场雨也拂去了你身上还带着点幽微，远方正传来欢乐的鼓声。雷光下的文字意象经常给人一种如梦一般的恍惚感，通常是没有什么很具体的讲述，而都是一些比较描述性的感受，也像是时光久远的回忆片段，隐隐约约的记得一点相关的心情，但似乎又没有很明确的画面。你看，像刚才这一段里面说到的你身上的幽微，还有一场飘过的雨拂去了什么东西，以及远方的鼓声。鼓声跟一开头说的这答案，两者之间有什么具体的关联吗？这个鼓声是真的存在的吗？还是只是某一种寓意？鼓声是一种警醒吗？还是只是单纯的演奏？在这一段的形容当中，这个鼓声是欢乐的。
1: 记忆是一道

也是一道模糊的门，在它的后面什么在等着你？可曾轻轻将它拥抱，再放开了双手而让它自由。这几行句子呢，它就像是打破了几个维度之间的界限。记忆是一道门，但是这个门也随着时间的过去越来越模糊。那在这道门的背后有什么呢？我们可以去拥抱它背后的东西吗？也就像是我们可以去拥抱回忆的片段吗？现实层面来说应该是不可以的，但是在这里面的形容，他说我们可以轻轻地把什么东西抱起来，又再轻轻地放手，放他们自由。就像是创造了一种可以拥抱过去，拥抱某个记忆片段的可能，它是一种温柔的接触。

0: 安静的天空陪伴街道，不想解的梦说服不了白昼，用力奔向这旅程。你说会懂得，会遗忘，会失落，也会拥有。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雷光下的创作经常给人一种梦一般的恍惚感，这个小节也是，解读不了的梦在白昼醒来之后还在反复的回想。你说会懂得，会遗忘，会失落，也会拥有，这个你说是在梦里面发生的还是在现实发生的呢？那不管是虚是实，这样的话听起来都会有一份安抚的感觉。他告诉你会失落，但是也会拥有，这就是人生的这一趟旅程，有得有失都要经历。
1: 这答案是否已经都体会，而飘过那场雨

0: 是否已经都体会，而飘过那场雨也拂去了你身上还带着点幽微，远方演奏的鼓声别停歇。最后他再一次重唱了开头的两句，只是对于远方的鼓声他加了一句别停歇，所以听到这里呢，这个鼓声又像是一个可以引领着他继续往前走的一个信号，希望鼓声不要停歇，那这样自己的脚步就可以有一个要前行的方向。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雷光下远方的鼓声，收录于2015年的专辑不想忘记的声音。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1: 这答案是否已经都体会，而飘过那场雨

而飘过那场雨也扶住了你，身上还带着点幽微，远方演奏的鼓声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0: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每一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2: 热爱美食的叫做美食家，喜欢旅行的称作旅行家。擅长生活的你，也有一个全新的定义：城市生活家。城市生活家，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学之道。

0: 这一年一度的七夕节马上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最近都在寻找给爱人或者给自己的一份心意。最近后台真的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问说想要之前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这一套真的是妥妥的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手速慢一秒直接售罄。那毕竟749入手真的性价比不要太高。那今年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活动现在启动啦，今天专门给所有朋友带来一波专属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749元，可以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精英95，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一边下单一边来了解详情。如果之前已经有听过的朋友都知道，这一次啊，就是配置特别顶，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至于兰蔻精纯系列，不用多夸，全靠口碑。不管是30多岁初抗老，还是40-50岁熟龄肌维稳修护，通通适配。那在微信记得回复关键词749，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749元。那重点呢，正品保障，保税仓或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自用划算，送礼有面，记得回复关键词749，赶紧来冲一冲。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

0: 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正在开车上班赶路的车主朋友注意了，家中有老人需要看病，但是不是常常被请假难、工作忙、事情多所困住，既担心老人独自去医院，又担心他们看不懂流程、跑错科室、白忙活。湖南电台官方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咱们客服领取新人福利。咱们的芒果陪诊师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他们会一对一服务您的家人，全程帮您家人搞定就医所有流程。您也可以直接拨打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省时省心，靠谱放心。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3: 总路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0: 好多好多。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5: 这里真心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热爱美食的叫做美食家，喜欢旅行的称作旅行家。擅长生活的你，也有一个全新的定义：城市生活家。城市生活家，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学之道。
1: 七夕节马上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最近都在寻找给爱人或者给自己的一份心意。最近后台真的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问说想要之前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这一套真的是妥妥的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手速慢一秒直接售罄。那毕竟749入手真的性价比不要太高。那今年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活动现在启动啦，今天专门给所有朋友带来一波专属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749元，可以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精英95，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一边下单一边来了解详情。如果之前已经有听过的朋友都知道，这一次啊就是配置特别顶，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至于兰蔻精纯系列不用多夸，全靠口碑，不管是30多岁初抗老，还是40-50岁熟龄肌维稳修护，通通适配。那在微信记得回复关键词749，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749元。那重点呢，正品保障，保税仓或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自用划算，送礼有面，记得回复关键词749，赶紧来冲一冲。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0: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9: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0: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

0: 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1: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午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热爱美食的叫做美食家，喜欢旅行的称作旅行家，擅长生活的你也有一个全新的定义，城市生活家。城市生活家，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学之道。

0: 这一年一度的七夕节马上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最近都在寻找给爱人或者给自己的一份心意。最近后台真的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问说想要之前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这一套真的是妥妥的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手速慢一秒直接售罄。那毕竟749入手真的性价比不要太高。那今年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活动现在启动啦，今天专门给所有朋友带来一波专属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749元，可以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精英95，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一边下单一边来了解详情。如果之前已经有听过的朋友都知道，这一次啊就是配置特别顶，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至于兰蔻精纯系列不用多夸，全靠口碑，不管是30多岁初抗老，还是40-50岁熟龄肌维稳修护，通通适配。那在微信记得回复关键词749，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749元。那重点呢，正品保障，保税仓或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自用划算，送礼有面，记得回复关键词749，赶紧来冲一冲。
1: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老师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工作忙没时间陪爸妈看病，不用愁，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福利重磅来袭。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客服领取新人福利，芒果陪诊师全都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帮您家人轻松搞定看病所有繁琐流程，解决子女们没空陪护的难题。湖南电台官方正规平台，省心安心更贴心。预约方式请记牢，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或者直接拨打专属服务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放心交给芒果陪诊，专业化服务将会照顾好您的爸妈就医看病。
7: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
6: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7: 来，请请请。
8: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10: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记一首歌给你，记一次途中偶遇，
2: 城市晚风穿梭在爱情的渡口，
1: 记一个年。

0: 上十分不醒的梦，
1: 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
0: 几片璀璨星光，万里河川。
2: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平常呢，在空余时间，我非常的喜欢看歌手或者是音乐人他们的访谈，因为听当事人的讲述，应该是比较能够接近真实状态。虽然可能有一些人他也会有一定的修饰，但或多或少，这个访谈基本上都可以算是第一手的资料。然后在这一些节目当中，你经常会听到一些唱片的这个普遍的宣传资料里面不会提到的内容。比如说今天要跟你说到的这两位歌手，他们跟父母之间的故事都有一些曲折。想不到要说到的这一位是赵咏华。如果不了解赵咏华跟父亲之间的故事，我还以为他就是那个创者最浪漫的事，然后笑起来酒窝非常甜美的女歌手，觉得就是一个幸福小女人的形象。当然他这个情路坎坷，婚姻不顺遂，这个是后面的事情了。那么除此之外，他真实的人生完全也可以拍一部电影了。其实呢，赵咏华她并不姓赵，而是应该姓陈。她是一个有钱人家在外面的私生女，妈妈带着她嫁给了一个姓赵的人，所以她才叫赵咏华。我们先听到这首《偷穿妈妈高跟鞋》，稍后呢再接着说。

听到赵咏华比较早期的一首《偷穿妈妈高跟鞋》。刚才说到赵咏华的身世，长大之后呢，她曾经跑到亲生爸爸家楼下，要打电话给他，结果爸爸对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不要上来找我。那赵咏华当然是非常的难过，就挂断了电话。挂电话之前，她就跟爸爸说，你放心，我以后永远都不会找你，不会打扰你的生活。那么后来呢，赵咏华有一首很多人都喜欢的歌曲《相见太晚》。本身呢，这个歌曲其实很明显的，他唱的就是两个相爱的人，他们相遇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点。可是呢，赵咏华却是想着爸爸唱的，因为歌词他觉得也非常的符合他对亲生爸爸的心情。比如说里面就唱到，若我有天不见了，或许你会比较快乐，虽然有万般舍不得，也不愿看你难割舍。若我有天不在了，请你原谅我的困扰，虽然你给我的不算少，只是我没福气要，不忍看你那么辛苦，我所能为你做的只有默默地祝你幸福。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哎，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是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8: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7: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8: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带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7: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8: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9: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这一年一度的七夕节马上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最近都在寻找给爱人或者给自己的一份心意。最近后台真的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问说，想要之前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这一套真的是妥妥的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手速慢一秒直接售罄。那毕竟749入手真的性价比不要太高。那今年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活动现在启动啦，今天专门给所有朋友带来一波专属暑期宠粉七夕预热。

0: 双重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749元。可以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精英95，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一边下单一边来了解详情。如果之前已经有听过的朋友都知道，这次啊真是配置特别顶，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至于兰蔻精纯系列，不用多夸，全靠口碑。不管是30多岁初抗老，还是40-50岁熟龄肌维稳修护，通通适配。那在微信记得回复关键词749，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749元。那重点呢，正品保障，保税仓或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自用划算，送礼有面。记得回复关键词749，赶紧来冲一冲。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赵永华，其实呢她是一个私生女，跟着养父姓了赵，然后呢长大之后她知道自己的身世，那么亲生父亲又顾及到身份地位，总之就没有认她。在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在路上只要看到爸爸跟女儿牵着手，那么这个赵永华都会忍不住的掉眼泪。就像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一首《相见太晚》，歌里面也是唱到想要和你堂堂的手牵手，过得好简单。那么上一节我们也提到呢，赵永华曾经偷偷的跑到父亲家楼下打电话给他，后来呢他也曾经去爸爸每天上下班的这个必经之路假装跟他擦肩而过，或者是在爸爸的面前故意走来走去，希望能够被他看到。可是他说可能是因为自己长大了，样子已经跟小婴儿是完全不一样，所以爸爸从来就没有认出他就是自己的女儿。

赵咏华在2013年久违了多年之后再度出版的一个作品《唱歌给你听》，她就从一颗小小的种子创起，为了长大而努力，不一定要有大理想，微小的光也能够像太阳。那今天节目上半段我们说到赵咏华跟亲生爸爸的故事，他其实这一辈子只见过爸爸一次，那次呢是爸爸来找他跟妈妈一起吃饭，那个就是他人生当中唯一的一次全家团圆的画面，每一个细节他都记得很清楚，去了什么餐厅，吃了什么东西，那一天的天气怎么样等等，然后爸爸就给了他一张自己的照片做纪念，然后给了他一些钱，从此呢就再也没有出现了，直到爸爸过世之前才告诉家人说那个知名歌手赵咏华是自己的私生女。然后就有人跟赵咏华说，如果不是因为你是歌手，或许你爸爸都不会认你，可是赵咏华却觉得很多事情都是取决于你怎么想，他不会这样去想他的爸爸。然后再加上他发现爸爸其实一直都有资助一些音乐学校，他甚至会想说会不会因为自己是歌手，所以爸爸做这一些会不会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他真的是心底好单纯的一个人。我们继续听到这首你想听什么歌。

0: 是北京时间周五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上文在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赵永华跟亲生爸爸之间的

事。啊，下半段要说到的这位彭佳慧，她跟妈妈之间的故事也很像八点档电视剧。可是在那之前呢，我们先说说她跟赵咏华的关系。其实我在刚开始打算把这两位女歌手放在一起说的时候，一下子还没有意识到她们曾经有过的交集，只是觉得好像很巧合，赵咏华有一首《相见太晚》，那么彭佳慧有一首《相见恨晚》。这两首歌呢，都是他们各自的代表作之一，很多的朋友可能还经常会弄错这两个歌名。但是要说到彭佳慧的出道，最早呢其实还跟赵咏华有一点关联。当年呢是赵咏华在彭佳慧驻唱的餐厅听到她唱歌，然后就把她带到了台北，然后她就在自己的家里面。那么彭佳慧觉得赵咏华是大明星，就不敢跟她说话，一直都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可是赵咏华却对她非常的好，还煮东西给她吃，然后准备帮她安排之后的这个演唱的事业。我们先听听看刚刚提到的《相见恨晚》，稍后再接着说。

见恨晚。刚才我们说到呢，最早彭佳慧是赵咏华带到了台北，这原本是一个很美好的开头，可是后来却产生了一些误会。当时他们两个人的年纪都不大，不太懂得沟通的技巧，最关键的一个矛盾点就是在于其实一直都有公司来接洽，想要签下彭佳慧这个新人，可是呢彭佳慧觉得是赵咏华带自己来台北的，从道义上来说他应该要签赵咏华，可是赵咏华也一直没有开口要跟他签约，因为其实赵咏华自己也是歌手，他并不是一家公司。那另一方面呢，他也同步的在帮彭佳慧找唱片公司，不想随便的找一家。总之后来就是时间久了，彭佳慧以为可能没有下文了，他就自己签了一家公司，而赵咏华又因此觉得非常的受伤，然后据说还气到送急诊，甚至觉得对人性都有所怀疑。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哎，
3: 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正在开车上班赶路的车主朋友注意了，家中有老人需要看病，但是不是常常被请假难、工作忙、事情多所困住，既担心老人独自去医院，又担心他们看不懂流程、跑错科室白忙活。湖南电台官方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咱们客服领取新人福利。咱们的芒果陪诊师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他们会一对一服务您的家人，全程帮您家人搞定就医所有流程。您也可以直接拨打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省时省心，靠谱放心。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七夕节马上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最近都在寻找给爱人或者给自己的一份心意。最近后台真的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问说想要之前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这一套真的是妥妥的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手速慢一秒直接售罄。那毕竟749入手真的性价比不要太高。那今年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活动现在启动啦，今天专门给所有朋友带来一波专属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749元，可以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精英95，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一边下单一边来了解详情。如果之前已经有听过的朋友都知道，这一次啊，就是配置特别顶，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至于兰蔻精纯系列，不用多夸，全靠口碑。不管是30多岁初抗老，还是40-50岁熟龄肌维稳修护，通通适配。那在微信记得回复。

0: 键词749，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749元。那重点呢，正品保障，保税仓或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自用划算，送礼有面，记得回复关键词749，赶紧来冲一冲。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赵永华跟彭佳慧两个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交集的人，竟然呢彼此也曾经都因为对方而受伤，好在呢最终他们和好如初。当然呢，你再去反观他们各自自身的经历，也许这个也形成了他们个性上的一种脆弱。那所以不知道会不会也潜移默化的使得在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处理人际关系，也许不是那么的懂得应该怎么做才是最恰当。那么赵永华是没有机会跟自己的亲生父亲相处，彭佳慧呢则是5岁的时候爸爸就过世，好像是在几个月之内妈妈就改嫁了，彭佳慧没有办法接受，然后她在哭着挽留妈妈的时候，可能是在那样的一个情绪状态挣扎情急之下，总之妈妈就打了她一个耳光。然后在1年之后，当妈妈回来想要接她去跟继父一起生活的时候，彭佳慧非常的倔强，她不愿意跟妈妈走，她就选择继续跟老人家一起生活。之后呢就是10几年的时间都不再跟妈妈有联络。那后来在他出道不久之后，他上了超级星期天这个节目，其中有一个单元叫做超级任务，节目组就帮他找了妈妈来，可是当妈妈想要去抱他的时候，他很抗拒的甩开了妈妈的手。那段时间他连坐的士司机都因为看了那个节目而安慰他劝他。

0: 听到彭佳慧失落的音乐盒。彭佳慧在跟妈妈很多年不联络的时间里面，甚至结婚的时候她邀请妈妈来，妈妈都没有来。那么当彭佳慧自己也当了妈妈，她开始去换位思考，觉得妈妈当年的那个年代能够遇到一个愿意照顾她的人，的确是应该好好珍惜的。她甚至觉得其实妈妈是一个很敢于追求爱的灵魂。那她也理解了妈妈一定是做了很多的思想工作，那么继父那边才会同意要接彭佳慧过去一起生活。只是小时候她不理解这一切，只会怪妈妈丢下了自己。总之如今的她已经修复了这样的一段关系，在拿下了最佳女歌手的时候，她也终于哭着说，妈妈谢谢你生下了彭佳慧。我今天一边在回想这些故事的时候，一边觉得或许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和解的过程，朋友之间的和解，跟父母之间的和解，那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自己跟自己的和解。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彭佳慧这首《满山的花》，里面就唱到说，如果不是当初天真的那个女孩，后来的我怎么会勇敢去恨去爱。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我是依兰文，跟你下次见。
1: 如果不是当初天真的

0: Thanks for listening. 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唯一的口东站到了。
4: 大概是在1920的时候，一位教育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1: 佳人有约，我是王佳。
0: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经说过一段话：自由不是你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而是当你不想干什么的时候，你能不干什么。有些人在工作和生活中像一个超人，什么都会做，什么都帮别人做，时间长了就没有人在乎你的感受，认为你无所不能，一有事就找你帮忙，把你当成奴仆使唤，不仅不会感激，还会变本加厉。你不扛，别人说你矫情；你不干，别人把你怨恨。谁也不是无所不能，更不是无坚不摧的，所以该示弱就示弱，让别人明白你也需要关怀，你也遇过困难。偶尔示弱不丢人，千万别硬扛。

苏轼有一句脍炙人口的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说的是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看到的风景也截然不同。行人觉得司机横冲直撞，司机觉得行人妨碍交通。丈夫希望妻子多加关心，妻子希望丈夫分担家务。子女希望父母多点耐心，父母希望

望子女早日成才，谁都没有错，只是立场不同而已。所以当你愿意在生活中多一份宽容，你就会多一份快乐，多一份理解就多一份美好，而多一份体谅就多一份幸福。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周五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8: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6: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8: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6: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0: I love you 3000。
11: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2: 好久不见。
11: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泰戈尔在《飞鸟集》中曾说，只有经历过地狱般的磨砺，才能练就创造天堂的力量，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响。当一个人该经历和不该经历的全部经历了，该忍受和不该忍受的都一一吞下了，还畏惧什么？人生无非两种结果，见笑了和见笑了。

法国诗人龙沙曾经说过一段话，要生活，信我的话，别等待明天，就在今天采摘生命的玫瑰吧。人这一生总是在等，等将来，等不忙，等下次，等有时间，等有条件，等有钱了。可是后来等来等去，等没了缘分，等没了青春，等到最后，等没了健康，等没了机会，等没了选择，等来了遗憾，等来了后悔。趁现在时光正好，去看看远方的风景，去见见一直想见的人吧。

陈果在他的著作《好的孤独》中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我们能欺骗的往往是信任我们的人，而信任我们的人最不能承受的就是我们欺骗他们。你能骗到的一定是相信你且真心待你的人。原谅是容易的，但再次信任就没那么容易。暖一颗心需要很多年，凉一颗心只要一瞬间。再好的缘分也经不起敷衍，再深的感情也需要珍惜眼前。欺骗看似选择了对自己有利的一面，其实失去的远比得到的多得多。所以请用最真诚的心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吧。

0: 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七夕节马上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最近都在寻找给爱人或者给自己的一份心意。最近后台真的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问说想要之前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这一套真的是妥妥的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手速慢一秒直接售罄。那毕竟749入手真的性价比不要太高。那今年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活动现在启动啦，今天专门给所有朋友带来一波专属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749元，可以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精英九五，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一边下单一边来了解详情。如果之前已经有听过的朋友都知道，这一次啊就是配置特别顶，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至于兰蔻精纯系列，不用多夸，全靠口碑。不管是30多岁初抗老，还是40-50岁熟龄肌维稳修护，通通适配。那在微信记得回复关键词749，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749元。那重点呢，正品保障，保税仓或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自用划算，送礼有面，记得回复关键词749，赶紧来冲一冲。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4: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偶然的机会曾经看过这样一个小故事，是两只老虎，一只在笼子里，一只在荒野中。两只老虎认为自己所处的环境不好，互相羡慕对方，于是他们决定交换身份。开始是十分快乐，但不久两只老虎都死了，一只饥饿而死，一只忧郁而死。你看到了我的笑容，却不懂我背后的悲伤。我看到了你的自在，却不懂你背后的心酸。我们都羡慕别人表面上的美好，却不知道他们也正在羡慕着你。人们总是对自己的幸福熟视无睹，总是把眼睛看向别人的幸福，其实你所拥有的正是别人所羡慕的。

散文《晨曲》中曾经有这样的一段话，说人生如路，需在荒凉中走出繁华的风景来。有时候你觉得自己走了好多错路，总觉得一直陷入迷茫和困境，总觉得付出的努力都看不到回报。其实走过的一些路，只有你走错了，走进死胡同里，才知道这条路是不能走的，才知道这条路是不适合你的。别着急，走错路花费了你的时间，这样并不影响你的速度，因为生活本就与速度无关，与终点无关。虽然可能走错了路，但是你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认识了一辈子都能交心的知己，闻到了鸟语花香，看见了风和日丽，收获了温暖的回忆和弥足珍贵的经历。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6: 这一年一度的七夕节马上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最近都在寻找给爱人或者给自己的一份心意。最近后台真的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问说想要之前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这一套真的是妥妥的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手速慢一秒直接售罄。那毕竟749入手真的性价比不要太高。那今年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活动现在启动啦，今天专门给所有朋友带来一波专属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749元，可以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精英95，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一边下单一边来了解详情。如果之前已经有听过的朋友都知道，这一次啊，就是配置特别顶，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至于兰蔻精纯系列，不用多夸，全靠口碑。不管是30多岁初抗老，还是40-50岁熟龄肌维稳修护，通通适配。那在微信记得回复关键词749，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749元。那重点呢，正品保障，保税仓或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自用划算，送礼有面，记得回复关键词749，赶紧来冲一冲。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8: 10年前

0: 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1: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0: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2: 我们结婚吧。
0: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3: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众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在散文《所有失去的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些事经历一次便无再次，有些人相识一场再无永远。人很多时候要吃一次亏才能知道人性的复杂，人也总要上一次当才能知道什么叫谨慎，什么叫防备。什么好事坏事都得经历一次，什么挫折打击都得承受一次，只有经历过才有经验，只有遭遇过才更成熟。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再好的关系也会疏远，而再深的情感也会淡去。痛过未必是祸，傻过未必是错，这些都是一生中不一样的收获。所以请停止抱怨你的生活。

0: 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段曾经。
1: 他都不要你了，你还等？
2: 不等还有别的办法吗？我想他，每分每秒都想。
1: 每分每秒，有那么夸张吗？我跟你说，人跟人之间讲的是缘分。你知道什么是缘分吗？
3: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95.5 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4: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长沙公交集团齐盛年
7: 五里台北站。
8: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9: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0: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9: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9: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金鹰95 FM 95.5 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吟，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2: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2: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这一年一度的七夕节马上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最近都在寻找给爱人或者给自己的一份心意。最近后台真的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问说想要之前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这一套真的是妥妥的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手速慢一秒直接售罄。那毕竟749入手真的性价比不要太高。那今年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活动现在启动啦，今天专门给所有朋友带来一波专属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749元，可以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精英95，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一边下单一边来了解详情。如果之前已经有听过的朋友都知道，这一次啊，就是配置特别顶，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至于兰蔻精纯系列，不用多花，全靠口碑。不管是30多岁初抗老，还是40-50岁熟龄肌维稳修护，通通适配。那在微信记得回复关键词749，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749元。那重点呢，正品保障，保税仓或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自用划算，送礼有面，记得回复关键词749，赶紧来冲一冲。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
4: 呀？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是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8: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7: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8: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代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7: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8: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6: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
5: 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6: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5: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7: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5: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8: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9: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8: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5: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0: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7: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8: 想要药服用时间到。
9: 马上就吃。
5: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银，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这一年一度的七夕节马上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最近都在寻找给爱人或者给自己的一份心意。最近后台真的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问说想要之前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这一套真的是妥妥的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手速慢一秒直接售罄。那毕竟749入手真的性价比不要太高。那今年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活动现在启动啦，今天专门给所有朋友带来一波专属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749元，可以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

0: 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3: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2: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3: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站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这一年一度的七夕节马上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最近都在寻找给爱人或者给自己的一份心意。最近后台真的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问说想要之前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这一套真的是妥妥的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手速慢一秒直接售罄。那毕竟749入手真的性价比不要太高。那今年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活动现在启动啦，今天专门给所有朋友带来一波专属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749元，可以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精英95，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一边下单一边来了解详情。如果之前已经有听过的朋友都知道，这一次啊，就是配置特别顶，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至于兰蔻精纯系列，不用多花，全靠口碑。不管是30多岁初抗老，还是40-50岁熟龄肌维稳修护，通通适配。那在微信记得回复关键词749，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749元。那重点呢，正品保障，保税仓或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自用划算，送礼有面，记得回复关键词749，赶紧来冲一冲。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4: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13: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4: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13: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5: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今天95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2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着一年一度的七夕节马上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最近都在寻找给爱人或者给自己的一份心意。最近后台真的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问说想要之前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这一套真的是妥妥的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手速慢一秒直接售罄。那毕竟749入手真的性价比不要太高。那今年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活动现在启动啦，今天专门给所有朋友带来一波专属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749元，可以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精英95，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一边下单一边来了解详情。如果之前已经有听过的朋友都知道，这一次啊真是配置特别顶，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至于兰蔻精纯系列不用多夸，全靠口碑，不管是30多岁初抗老还是40-50岁熟龄肌维稳修护，通通适配。那在微信记得回复关键词749，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749元。那重点呢，正品保障，保税仓或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自用划算，送礼有面，记得回复关键词749，赶紧来冲一冲。
1: 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8: 老师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8: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9: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4: 工作忙没时间陪爸妈看病，不用愁，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福利重磅来袭。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客服领取新人福利。芒果陪诊师全都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帮您家人轻松搞定看病所有繁琐流程，解决子女们没空陪护的难题。湖南电台官方正规平台，省心安心更贴心。预约方式请记牢，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或者直接拨打专属服务热线

0: 18874864060 18874864060，放心交给芒果陪诊，专业化服务将会照顾好您的爸妈就医看病。
1: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充实。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这一年一度的七夕节马上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最近都在寻找给爱人或者给自己的一份心意。最近后台真的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问说想要之前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这一套真的是妥妥的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手速慢一秒直接售罄。那毕竟749入手真的性价比不要太高。

0: 那今年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活动现在启动啦，今天专门给所有朋友带来一波专属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749元，可以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精英95，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一边下单一边来了解详情。如果之前已经有听过的朋友都知道，这一次啊，就是配置特别顶，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至于兰蔻精纯系列，不用多夸，全靠口碑。不管是30多岁初抗老，还是40-50岁熟龄肌维稳修护，通通适配。那在微信记得回复关键词749，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749元。那重点呢，正品保障，保税仓或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自用划算，送礼有面，记得回复关键词749，赶紧来冲一冲。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哎，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这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11: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10: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11: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代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10: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11: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12: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只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每到夏天的时候呢，总是会想要听一听雷光夏，可能是他作品当中有一些夏日相关的片段，也可能就是很简单的他名字里面有一个夏字。还有就是他的音乐在听完之后，我好像总是有一种清凉感，不管这个清凉是清新的清凉，还是那一种有一点淡淡惆怅的凉意，总是莫名的契合在夏天的时候听。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叫做《远方的鼓声》，也是雷光夏的词曲创作。
14: 这答案是否已经都体会，而飘过那场雨

0: 这答案是否已经都体会，而飘过那场雨也拂去了你身上还带着点幽微，远方正传来欢乐的鼓声。雷光下的文字一响，经常给人一种如梦一般的恍惚感，通常是没有什么很具体的讲述，而都是一些比较描述性的感受，也像是时光久远的回忆片段，隐隐约约的记得一点相关的心情，但似乎又没有很明确的画面。你看，像刚才这一段里面说到的你身上的幽微，还有一场飘过的雨拂去了什么东西，以及远方的鼓声。鼓声跟一开头说的这答案，两者之间有什么具体的关联吗？这个鼓声是真的存在的吗？还是只是某一种寓意？鼓声是一种警醒吗？还是只是单纯的演奏？在这一段的形容当中，这个鼓声是欢乐的。
1: 记忆是一道

是一道模糊的门，在它的后面什么在等着？你可曾轻轻将它拥抱，再放开了双手让它自由？这几行句子呢，它就像是打破了几个维度之间的界限。记忆是一道门，但是这个门也随着时间的过去越来越模糊。那在这道门的背后有什么呢？我们可以去拥抱它背后的东西吗？也就像是我们可以去拥抱回忆的片段吗？现实层面来说应该是不可以的，但是在这里面的形容，他说我们可以轻轻地把什么东西抱起来，又再轻轻地放手，放他们自由。就像是创造了一种可以拥抱过去，拥抱某个记忆片段的可能，它是一种温柔的接触。

0: 安静的天空陪伴街道，不想解的梦说服不了白昼，用力奔向这旅程。你说会懂得，会遗忘，会失落，也会拥有。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雷光下的创作经常给人一种梦一般的恍惚感，这个小节也是，解读不了的梦在白昼醒来之后还在反复的回想。你说会懂得，会遗忘，会失落，也会拥有，这个你说是在梦里面发生的还是在现实发生的呢？那不管是虚是实，这样的话听起来都会有一份安抚的感觉。他告诉你会失落，但是也会拥有，这就是人生的这一趟旅程，有得有失都要经历。
1: 这答案是否已经都体会，而飘过那场雨

0: 这答案是否已经都体会，而飘过那场雨也拂去了你身上还带着点幽微，远方演奏的鼓声别停歇。最后他再一次重唱了开头的两句，只是对于远方的鼓声他加了一句别停歇。所以听到这里呢，这个鼓声又像是一个可以引领着他继续往前走的一个信号，希望鼓声不要停歇，那这样自己的脚步就可以有一个要前行的方向。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雷光下远方的鼓声，收录于2015年的专辑不想忘记的声音。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一老粉，跟你下次见。
1: 这答案是否已经都体会，而飘过那场雨

0: 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正在开车上班赶路的车主朋友注意了，家中有老人需要看病，但是不是常常被请假难、工作忙、事情多所困住，既担心老人独自去医院，又担心他们看不懂流程、跑错科室、白忙活。湖南电台官方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咱们客服领取新人福利。咱们的芒果陪诊师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他们会一对一服务您的家人，全程帮您家人搞定就医所有流程。您也可以直接拨打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省时省心，靠谱放心。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6: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

0: 这一年一度的七夕节马上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最近都在寻找给爱人或者给自己的一份心意。最近后台真的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问说想要之前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还这一套真的是妥妥的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手速慢一秒直接售罄。那毕竟749入手真的性价比不要太高。那今年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活动现在启动啦，今天专门给所有朋友带来一波专属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749元，可以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精英95，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一边下单一边来了解详情。如果之前已经有听过的朋友都知道，这一次啊，就是配置特别顶，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至于兰蔻精纯系列，不用多夸，全靠口碑。不管是30多岁初抗老，还是40-50岁熟龄肌维稳修护，通通适配。那在微信记得回复关键词749，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749元。那重点呢，正品保障，保税仓或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自用划算，送礼有面，记得回复关键词749，赶紧来冲一冲。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十字里站到了，
4: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2: 七夕节马上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最近都在寻找给爱人或者给自己的一份心意。最近后台真的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问说想要之前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这一套真的是妥妥的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手速慢一秒直接售罄。那毕竟749入手真的性价比不要太高。那今年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活动现在启动啦，今天专门给所有朋友带来一波专属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749元，可以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精英95，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一边下单一边来了解详情。如果之前已经有听过的朋友都知道，这一次啊，就是配置特别顶，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至于兰蔻精纯系列，不用多花，全靠口碑。不管是30多岁初抗老，还是40-50岁熟龄肌维稳修护，通通适配。那在微信记得回复关键词749，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749元。那重点呢，正品保障，保税仓或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自用划算，送礼有面。记得回复关键词749，赶紧来冲一冲。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6: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5: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七夕节马上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最近都在寻找给爱人或者给自己的一份心意。最近后台真的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问说想要之前749元的兰蔻金纯三件套，这一套真的是妥妥的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手速慢一秒直接售罄。那毕竟749入手真的性价比不要太高。那今年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活动现在启动啦，今天专门给所有朋友带来一波专属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金纯三件套，领券到手749元，可以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鹰九五，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一边下单一边来了解详情。如果之前已经有听过的朋友都知道，这一次啊就是配置特别顶，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金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金纯面霜加20毫升金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至于兰蔻金纯系列不用多夸，全靠口碑，不管是30多岁初抗老还是40-50岁熟龄肌维稳修护，通通适配。那在微信记得回复关键词749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749元。那重点呢，正品保障，保税仓或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自用划算，送礼有面，记得回复关键词749，赶紧来冲一冲。
1: 这里是金鹰955城市大眼睛，
0: 你所熟悉的金鹰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金鹰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看到这个有一个白皮书报告，就是2026中国睡眠质量白皮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如果没有的话咱们今天可以来聊聊这个白皮书。然后看看棒棒说前几天睡得好，这两天温度升高反而哎，对，我也是，就是凉爽的时候你感觉到秋天的时候好像、不是，也没有到那立秋之后嘛，这种状态下你觉得是很舒适的，晚上也不用吹空调，对吧？如果稍微有点热，开开风扇就很舒适了。这几天温度一升高，睡不踏实了。宝宝，你今天又去爬山啦？今天又去征服了哪座山？你看我这精神状态还没有到位。然后坨坨说去贵州避暑了，哦，去贵州哪里了？我前些天不是休了个假期嘛，就有好多天没见大家，我也去了贵州，不过我短暂的去闪现了一下，画了一个老鼠，那是去岳麓山啦，是不是去岳麓山？现在大家真的对岳麓山的这种体验已经不满足于说我爬了个山，还一定要在岳麓山上面走个不同造型，对不对？或者说有一些不同的发现，去捡个秋什么的，虽然现在还没有到秋天啊，就是真的是有很多不一样的玩法了。但现在温度慢慢变高了，宝宝在户外的时候还是要时刻关注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态好不好，因为换季的时候啊，你一下一会儿就是前些天不是那么凉吗，20来度，你就是还感觉要穿外套，这会儿呢又特别的热，这种变化的时候啊，特别是秋天的紫外线其实还蛮强的，所以对，帽子，帮忙说帽子藿香正气水都带了，是的是的，就是把准备工作全都给做好了，防晒的呀，防暑的呀，降温的呀，补水的呀，等等等等，就是咱们准备好， 我们户外更加的放心，更加的安心，对吧？然后呢，今天我们回到我们想聊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睡觉、睡眠，不知道大家睡得好不好啊？反正我说我感觉最近是一直睡不饱。我们其实关于睡觉这个话题呢，也总在聊，对吧？因为睡觉就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呢，关乎到我们的状态。关乎到我们的心情，关乎到我们的身体，很多很多很多方面，对吧？所以我们在春天的时候聊睡觉，夏天的时候聊睡眠，现在立秋了，我们也在聊睡眠。但今天再聊呢，会更加聚焦一点，就不像我们之前说聊春天的养生，然后聊睡眠的重要性，夏天的养生，聊睡眠起居的一个调节。今天我们就在聊这个睡觉。因为最近就是这份2026中国优质睡眠白皮书的报告它出来了，这个报告呢还是相对比较有参考价值的吧。因为它是有很多家连锁药店，就是头部的连锁药店，然后呢联合某个科技公司，然后呢还有集结了上百位睡眠包括神经内科专家的这个诊疗观点，里面呢真就有很多可能是颠覆了大家的一些认知，可能是呢补齐了一些大家的一些可能对睡眠还不了解的那些方方面面。首先呢先说一个整个大的概念和数据，就是失眠这件事情到底有多常见。

啊，到底多常见呢？这个白皮书呢，它有1000多名真实患者的一个调研数据，或者说它有这个样本就在这儿。结果呢，82.4%的受访者就觉得自己的睡眠不是那么的理想，就是说有10个人里面超过8个人就觉得自己没睡好，而且还有大比例90.5%的人长期经受失眠困扰，这个比例真的非常非常高了，很高了。虽然他做这样的调研，他不是说一个什么几万人、几十万人，这是很难。但是，他有一个1000多人的样本，这个样本里面案例里面吧，或者是抽样调查里面哈，就发现这个比例还是非常非常高了。而且呢，我相信就是通过咱们之前聊那么多次关于睡觉这个事情，咱们直播间的好朋友估计大部分呢可能也会有一些，比如说感觉自己没有睡好，或者说长期受失眠困扰，也会有这样的情况。那在白皮书里面他还说到，其中63.2%每周高频发作，不是失眠，是经常失眠。最常见的两个问题呢是睡眠维持困难，就是睡着睡着半夜就醒来了，就睡不着了，还有呢，就是，这种，白天就影响到没有精力、注意力不集中，做事效率低等等的，所以睡眠其实跟我们生活非常非常非常关键，对吧？联系非常紧密，然后呢，在就除开说这个白皮书里面，往更早一些的这种各种调研呐、研究啊。报告啊，你就会知道，其实中国人啊，就是，我之前看的一个数据是什么呢？超3亿人受睡眠障碍困扰，有超3亿人啊，就是这个范围是比较大啊，包括呢，就是说这个睡眠困扰的这个程度可能也有不同啊，就是说可能有3亿人在睡眠方面都会有多多少少啊，大大小小的一些问题、状况、困扰啊，这个都包括里面，可能就是，我入睡困难，对吧？也是困扰，然后我可能半夜惊醒困扰，等等等等，就是包括很多方面。但是呢，这个数据还是很庞大的，对不对？可能有些朋友就会觉得说，哎呀，既然这个问题这么普遍，那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吧？那就不是大问题吧？哎，关键就在这里，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去在意它。或者说并没有去重视它，就会慢慢发展成真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觉得可能没事儿啊，问题不大，不把它当回病，不把它当成是大问题吧。这个白皮书里面特别扎心的就是一组数据，来自诊疗率，然后它里面呢就是说71.9%的受访者从来没有因为失眠去问过医生，去就诊，去咨询专业的一个医生的帮助，没有。也就是说70%人从来没有因为睡不好去看过医生，然后呢还有76.2%的人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口服药物的治疗，哪怕就是说我真的已经几年的时间睡不好了，失眠了，都没有。为什么不去看呢？很多的人啊就误以为说失眠就是想太多，可能是偶尔一天两天或者说一段时间，就觉得很多很多的自身的原因啊，天气的原因啊，压力的问题呀，情绪的问题呀，甚至晚饭吃多了等等等等，就是找各种原因，没有把失眠把这个问题看重啊。所以医生呢也特别强调说，失眠就如这个情况啊，就是不是说你偶尔那么一天两天啊，是说长期的失眠这个情况，它是需要规范管理的慢性病症，它不是简单的情绪问题，是需要长期干预系统管理的一个慢性病。然后呢，失眠跟高血压呀、心血管疾病啊存在一些很深层的关联，所以长期睡不好不是忍一忍就能够过去的事情，所以大家要重视起来啊。我们现在就回想一下，最近这段时间你睡得好吗？
如果你说我已经长时间

频繁夜醒啊，偶尔啊，我说再就是偶尔的情况的话，待会儿呢我们来说说看，医生告诉我们好睡眠的标准是什么，你可以来自测一下，看看自己平时到底睡得好还是不好，好不好？我们待会儿呢再来继续聊聊关于睡觉睡眠这个很重要的事儿。也欢迎朋友来说说看，你觉得你的睡眠怎么样，睡不着的时候你会做些什么让自己快速入睡。

今天呢，我们在城市大眼睛来聊睡眠睡觉，因为它很重要，每天咱们都在做的事情，对吧？有些朋友呢，虽然一直关注着自己的睡眠的状态，但是呢却没有重视睡眠的状况，就是我到底睡得好不好呢？我这个到底算不算是需要去咨询医生，

还是说我自己可以通过一些调节会更好呢？那我们接下来说说这个好睡眠的标准有几条，并不是那么简单的我每天时间睡够啊就是好睡眠，不，这太片面了。之前呢大家一直在说每天要睡够8个小时，对吧？这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就是对更多人提出的一个睡眠建议，就是睡眠时长。这个白皮书呢，它里面就是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的主任教授啊，他就提出优质睡眠3个要素。第一个呢，足够的睡眠时长。所以呢，所谓的8个小时，我们经常说睡个8个小时啊，更长啊，等等，它其实是一个基础，就是要让大家睡够啊。这个睡够呢，每个人可能有点不太一样。有的人能睡8个小时就够，有的人睡7个小时，有人需要睡9个小时，不一定，啊，不一定。然后第二个呢是规律的作息，就是尽量，咱们呢是每天差不多时间睡，差不多时间起，比睡多久不要更加重要。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说，专家建议说11点睡，对吧？就是有一个大概的时间一个区间。关键是规律很重要。第三个呢是一个自我检测的一个标准，就是你睡了一觉起来之后，你的身体告诉你是充满电了，还是说不太对，不太够，好像还是很疲惫，好像还是很困，哪怕你已经睡了8个小时，哎，这个前提啊是说你的睡眠时间足够了，但是你还会觉得很困啊。这就是说明你的睡眠质量不太够，这也是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你醒来是满电状态还是电量不足的状态。所以呢，这三个自测的一个好睡眠的标准，大家可以来对照看一看，睡眠的时间够不够，那有没有睡到你自己觉得睡饱了的感觉。第二个呢就是你这个睡眠时间规不规律，就是是不是每天相对来说在一个大概的区间里，而不是说我今天10点睡，我明天12点睡，然后我后天9点�睡，我再过一天凌晨1点睡，就是这种很不规律了。尽量呢，比如说我在11点左右半个小时这样子啊，这就相对来说是比较规律跟稳定，对吧？然后再有很重要一点，就是你起来之后，你的身体很诚实的告诉你，他有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息。如果有的话呢，说明哎，你的睡眠质量其实是不错的，你是有一个好睡眠的。但如果不太够的话，那你要引起重视了。这个白皮书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也就是说提高认知是第一步，不要觉得睡眠这个问题，失眠的这种状况是自己想太多，不要觉得说忍一忍就过去了。如果你或者家人连续一段时间睡不好，影响到了白天的状态，而且呢是持续很长一段时间，那真的应该要认真对待。待会儿呢我们再来说说有几个简单可操作的建议，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让睡眠从一般啊更好一点，或者说从更好往好睡眠的这个方向去发展。就有几个建议，大家呢今天晚上就可以试试看对你有没有帮助，然后坚持一段时间。我们很容易就是有一些好的习惯哈，就是哎，我当时听到了，我开始，我今天就去做，然后呢明天就忘记了。睡觉早睡也好，或者说一些朋友减肥也好，对吧？当下我下决心，我喊口号，我今天就开始，然后明天呢就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说，哎呀不行，哎呀这个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点点吧，这把游戏还没打完，我先打完再说吧，哎呀这个烧烤太好吃了，然后呢跟朋友聊天聊得太尽兴了，就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来影响我们按时睡觉啊。所以呢我觉得一天早睡那不是重点，关键是要坚持规律早睡啊，这才是
能够帮助我们有好睡眠的关键。那待会儿呢，我们再说有几个简单可操作的建议，大家呢可以坚持试试看，从好坚持的开始。比如说我11点左右睡觉，比如说我睡前不看手机，还有一些呢，我们待会儿音乐之后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

0: 区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

0: 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5: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0: 上一排呢？这个。
11: 还是不清楚。
1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7: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3: 这一年一度的七夕节马上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最近都在寻找给爱人或者给自己的一份心意。最近后台真的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问说想要之前749元的兰蔻精纯3件套。这一套真的是妥妥的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手速慢一秒直接售罄。那毕竟749入手真的性价比不要太高。那今年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活动现在启动啦，今天专门给所有朋友带来一波专属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3件套，领券到手749元，可以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精英95，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一边下单一边来了解详情。如果之前已经有听过的朋友都知道，这一次啊真是配置特别顶，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至于兰蔻精纯系列，不用多花，全靠口碑。不管是30多岁初抗老，还是40-50岁熟龄肌维稳修护，通通适配。那在微信记得回复关键词749，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749元。那重点呢，正品保障，保税仓或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自用划算，送礼有面，记得回复关键词749，赶紧来冲一冲。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熬夜呢，就是给家里大扫除会熬夜，而且他很有那种满足感，就是哎呀，我这一周我可能衣服脏衣服丢了一些，丢到洗衣机里面，或者是丢到一些脏衣篓里，我还没有来得及处理。然后呢，我看到我这个厨房，我这周也没有去打理，哎，手摸上去都是黏黏的，就是有这种污垢。然后他之前就说，他很习惯在周五的晚上，就是这周忙着忙着就结束了嘛，这周的工作结束了嘛，周五的晚上呢，就给家里搞卫生。但倒也不是全部的大扫除，不至于像过年这样全部的这种除旧啊，那也没有，就是他就会发现哎哪个区域好脏，然后他就会晚上就开始疯狂的不卫生。这我身边比较特殊的一个姐妹，就是她会因为做卫生熬夜，就是那种我做卫生做到凌晨两三点，然后呢她就很享受什么呢，周五的晚上下了班回到家里把卫生打理打扫干净了之后，星期六早上睡了一个舒服的觉起床之后，他看到他昨天打扫的地方，哇好整洁，哇好干净，他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满足感。虽然我这个无法有共鸣啊，但是呢我能理解这种，因为美国人就是他想要去享受的方式和内容不一样嘛。有的人觉得我刷手机我放松了，有人觉得我看书我是放松了，有人觉得我做卫生我也是放松了，对吧？但是就是咱们还是尽量保持一个规律的一个作息起居。比如说回来啊，就是每个人熬夜的理由不一样，但是呢每个人就是熬夜可能会带来的影响其实就是会有相似的地方，第二天没精神啊，影响身体啊，影响效率啊，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呢无论是说周末还是工作日，咱们尽量就是不要特别大的一个跨度，就是我平时我就是十来点钟睡觉，十一点钟睡觉，我到了周末我一定是在后半夜睡觉，凌晨睡觉，就这样也不合适，尽量规律，尽量规律。第二点呢，睡前一个小时咱们呢放下手机，放下电子产品，因为蓝光会抑制褪黑素分泌，让你更加难入睡。虽然可能在有一些，包括其实我个人呢曾经也经常这么认为，就觉得我刷手机刷手机刷刷就困了，但其实大部分时候不会，你如果刷着刷着就困了睡了，说明你真的是已经非常非常的疲惫了，你的身体已经急需要休息了。更多时候我们本来就打个比方，一个场景就是我们本来睡前我们可能只想刷十分钟的手机，稍微刷一下朋友圈啊，看一下新闻啊，对吧？但可甚至就是咱们都不说打开短视频，不说打开什么短剧啊，不说，就是你可能简单浏览一下，但是你会发现你越看越精神，就那会儿你是不想睡了的。本来你想睡觉前只是好像做一个好像常规动作一样，但你可能十分钟之后还在刷手机，你又刷不自觉就刷了个半个小时，刷了一个小时，就咱们更不说是刷短剧啊，刷这个社交平台啊，刷这个购物平台啊，那时间刷直播呀，时间就不自觉的就被偷走了啊。所以呢咱们最好就是把手机放到一边，一个小时如果比较难的话，我觉得起码是半个小时，睡觉前起码半个小时就不要看手机了啊，就让自己进入到准备睡觉的一种状态。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一个创造好的睡眠环境。你说如果在一个很明亮，灯光很明亮，然后呢这个可能会有噪声这样的情况下，你说怎么能够入睡呢，对吧？所以尽量呢就是在一个安静，然后呢黑暗凉爽舒适的房间。哦对，还有最近这种天气慢慢又热回来了嘛，长沙又热回来了，早些天大家感觉很凉爽的时候空调是不用吹的。

甚至有些朋友可能风扇都不吹了，但是现在慢慢的可能又过渡到要吹风扇了，要吹空调了，这种时候，咱们还是以身体舒适为第一，不能说我前几天不是挺舒服的吗？应该现在也不需要吹空调了吧？就自以为，这还是以身体的体感舒适为准，就是在一个安静，就是声音来说，然后呢，昏暗、黑暗，最好是黑的环境，这是一个。这个灯光光亮来说，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从这个，舒适度、温度、湿度来说，最好在一个温度、湿度比较适宜的一个空间、房间来睡觉，就会更加有利于我们进入睡眠状态。还有第四点，就是如果你尝试了很多方法，比如说，我调整我的睡眠的环境。然后呢，我也让这个我的床品比较的舒服，对吧？有些朋友喜欢这种，这种比较，比如说纯棉的呀，有些朋友喜欢这种冰感一点的呀，凉感一点的呀，就是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了舒适的床品，选择了高度合适的枕头，然后比如说，可能还会稍微听听白噪音，然后呢，把灯光全部都关掉了。然后等等等等等等各个方面都去做了努力，还是睡不好，还是不行，还是容易失眠，还是容易夜醒，那咱们就真的去找找专业的一些帮助，做一些专业的诊断，好不好？这就是给大家一些建议，也是今天我看到这个中国优质睡眠白皮书一些启发，还有呢摘取了一些我觉得还比较实用好上手，然后呢也好在生活当中，好在比如说就在今天晚上，就在接下来这些天，我去坚持去做的保持的这个习惯，大家可以尝试看看你的睡眠会不会有改善。如果真的就像我说，如果你尝试了各种各样的办法你还是改善不了，当然前提是你不要自己乱去吃什么东西啊，你这个是不可取的啊，千万别由着性子或者说听一些所谓的宣传，就是你通过刚刚我们说的好睡眠的标准的一个自测，然后呢还有就是我尽量去营造这样一个舒服的睡眠的环境，就这些你都做到了，你都在做了，但是还是没有改善，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咱们还是去寻求专业的帮助，不要盲目，然后呢也不要忽视，好不好？这个很重要很重要。那如果说你也有睡眠的困扰，咱们来聊一聊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快速入睡，而且呢现在还会有一些很奇妙的睡眠神器，就是辅助入睡帮助入睡的一些小神器，好，我们待会儿可以继续来聊一聊，也欢迎朋友们来分享看看，如果你有有时候入睡困难呢，或者说半夜可能会睡得浅呢，感觉睡不够啊，你是怎么样来调节的？我们在音乐之后啊，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也欢迎朋友们新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别忘了点点关注。

0: 今天我们在聊睡眠啊，因为它很重要，所以呢，大家既很关注，但是呢又未必重视了，这就还挺矛盾的，对吧？知道自己可能需要一些调节，有朋友啊就会关注，哎，褪黑素，对不？然后呢，吃点什么，喝点什么，等等等等等等。但是呢，今天我看了这个白皮书的报告呢，就是给大家一个真心的建议，就是不要自己瞎买瞎吃，瞎听别人的推荐。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如果说你已经长期有睡眠的困扰了，建议呢，大家还是去咨询专家啊，去了解，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做一些调节。那如果你是偶尔的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刚刚小曼说到了，好睡眠你可以自己来测评一下，自测一下，自己算不算是，还是有好的睡眠的时候，偶尔也会有睡不好的时候。就是如果频次比较低的话，就睡不好的频次比较低的话呢，你就通过后面我说的一些调节，我们再来让自己的睡眠质量会慢慢的养好，好不好？还有呢，现在咱们就不说吃喝的这种往身体里的这些一些辅助也好，治疗也好，这些咱们就不说，因为咱们不是专家，对吧？这个留给专家去建议。咱们就说市面上现在有一些很有趣的，就是有辅助睡眠的一些神器。我之前呢，就是看了一个什么神器呢？常规的咱们就不说了，什么枕头啊这些就不多说了，香薰啊也不用说了。什么睡眠灯也不用说了，就是我有一天看到了一个，就是他是说，我来找一下啊，在这个网络上面的，因为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说哎，我说这个东西，真的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吗？就是这个睡眠神器蓝牙音箱。他就说你放在你的枕头下，然后呢你就会，就是你听到那个音响发出的声音之后，你就会能更快速的入睡。这个是专门助眠枕上蓝牙音响，专门给大家助眠的。然后呢还有吃的喝的咱们就不说了，还有什么呢，就是那种重力的睡帽，就是它会包裹你整个的眼部以上，然后呢是这种一方面是遮光，还有呢是什么，就是护住头，因为夏天啊容易吹空调嘛，我感觉头很冷，它就把帽子和眼罩做在一起，做成了这样的睡眠款，然后压着眼皮侧躺翻身呢，它不会漏光，它的遮光率比较高，所以它其实就不是那种我们之前用的什么冰丝眼罩啊，不是这种，它就是那种很神奇的。坨坨来了，吃完饭了，我们今天也快下播了。下播之前呢，来说说看，就是如果是最近睡眠不好啊，有很多神器，你看看有没有种草的，觉得很神奇。刚说了一个是在枕头上的一个睡眠音箱，专门就是给睡不好的人来听的这个蓝牙音箱。还有呢，就是有一个什么，微重力深睡眠眼罩，它其实是一个帽子，就是眼罩和帽子放在一块儿了，很神奇，啊，据说效果不错，这个呢是一个睡眠帽，还有呢这个睡眠的腰枕，因为有人可能，他睡觉睡得不好，他是因为腰的原因，他倒不是说因为颈部啊，这个或者是光亮啊，他会因为腰的原因，所以呢就是会有这种腰枕啊，就是会有很多的这种一些小小的神器。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其实也差不多了，就是他会有这种专门的睡眠仪，这个就比较常见了。坨坨你睡得很好是不是，没有这个困扰，是不是继续坚持继续保持，好不好？睡觉睡得好这个真的太重要了，会影响我们这很多很多很多的方面。所以呢，坨坨要不你来分享看看你怎么保持这个好睡眠的。 坨坨说那种手机有个软件听雨滴声啥的，哦，就是听那种白噪音嘛，对吧？我之前其实尝试过一段时间，就是在我阶段性睡不好的时候，我就会打开那种音乐 app， 它里面呢也有那种白噪音啊，入睡音乐，它会有那种合集，我也会打开听一听。但问题的点是什么呢？就是你可能有时候听着听着，你就忘记关手机，然后手机就没电了，很有可能就是有这样的情况。它因为它一直整晚整晚的，就是可能你突然间再醒来，说不定是半夜，或者有时候睡眠好，可能醒来是第二天白天，手机就会没有电了。所以为什么这也是有这个蓝牙睡眠蓝牙音箱的一个原因吧？它可能待机时间更长，它的蓄电更好，然后呢也不至于说你的手机一整晚一整晚的就一直在播放音乐，就可能是它会有专门针对睡眠的这些调节吧。反正因为睡眠大家呢可能也需要也会花一些小心思，但是呢咱们不能盲目，对吧？刚刚说了，就是有一些所谓的神器咱们也没用过，也不知道是不是真好啊。所以如果大家有睡眠困扰，咱们呢就从基础不需要花钱的这
1: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市。

0: 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这一年一度的七夕节马上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最近都在寻找给爱人或者给自己的一份心意。最近后台真的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问说想要之前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这一套真的是妥妥的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手速慢一秒直接售罄。那毕竟749入手真的性价比不要太高。那今年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活动现在启动啦，今天专门给所有朋友带来一波专属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749元，可以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精英九五，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一边下单一边来了解详情。如果之前已经有听过的朋友都知道，这一次啊真是配置特别顶，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至于兰蔻精纯系列，不用多夸，全靠口碑。不管是30多岁初抗老，还是40-50岁熟龄肌维稳修护，通通适配。那在微信记得回复关键词749，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749元。那重点呢，正品保障，保税仓或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自用划算，送礼有面，记得回复关键词749，赶紧来冲一冲。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你所熟悉的精英九五五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九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1000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7: 新开铺
6: 站到
8: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
9: 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

0: 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4: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3: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送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

0: 品味
1: 芭比在哪里、啊、
2: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 妈妈妈妈，
3: 等一下，不行，
4: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5: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6: 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7: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0: 好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这本书很特别。

0: 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老师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4: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

0: 将球踢入球门。
1: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0: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佳人有约，我是王佳。德国哲学家康德曾经说过一段话，自由不是你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而是当你不想干什么的时候，你能不干什么。有些人在工作和生活中像一个超人，什么都会做，什么都帮别人做，时间长了就没有人在乎你的感受，认为你无所不能，一有事就找你帮忙，把你当成奴仆使唤，不仅不会感激，还会变本加厉。你不扛，别人说你矫情；你不干，别人把你怨恨。谁也不是无所不能，更不是无坚不摧的。所以该示弱就示弱，让别人明白你也需要关怀，你也遇过困难。偶尔示弱，不丢人，千万别硬扛。

苏轼有一句脍炙人口的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说的是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看到的风景也截然不同。行人觉得司机横冲直撞，司机觉得行人妨碍交通。丈夫希望妻子多加关心，妻子希望丈夫分担家务，子女希望父母多点耐心，父母希望子女早日成才。谁都没有错，只是立场不同而已。所以当你愿意在生活中多一份宽容，你就会多一份快乐，多一份理解就多一份美好，而多一份体谅就多一份幸福。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哎，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

0: 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2: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4: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5: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6: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呀，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5: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6: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5: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这一年一度的七夕节马上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最近都在寻找给爱人或者给自己的一份心意。最近后台真的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问说想要之前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这一套真的是妥妥的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手速慢一秒直接售罄。那毕竟749入手真的性价比不要太高。那今年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活动现在启动啦，今天专门给所有朋友带来一波专属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749元，可以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精英95，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一边下单一边来了解详情。如果之前已经有听过的朋友都知道，这一次啊就是配置特别顶，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至于兰蔻精纯系列不用多夸，全靠口碑。不管是30多岁初抗老，还是40-50岁熟龄肌维稳修护，通通适配。那在微信记得回复关键词749，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749元。那重点呢，正品保障，保税仓或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自用划算，送礼有面，记得回复关键词749，赶紧来冲一冲。
4: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8: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9: 好久不见，
8: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0: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8: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的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11: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4: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12: 泰戈尔在《飞鸟集》中曾说，只有经历过地狱般的磨砺，才能练就创造天堂的力量，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响。当一个人该经历和不该经历的全部经历了，该忍受和不该忍受的都一一吞下了，还畏惧什么？人生无非两种结果，见笑了

法国诗人龙沙曾经说过一段话，要生活啊，信我的话，别等待明天，就在今天采摘生命的玫瑰吧。人这一生总是在等，等将来，等不忙，等下次，等有时间，等有条件，等有钱了。可是后来等来等去，等没了缘分，等没了青春，等到最后，等没了健康，等没了机会，等没了选择，等来了遗憾，等来了后悔。趁现在时光正好，去看看远方的风景，去见见一直想见的人吧。

0: 陈果在他的著作《好的孤独》中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我们能欺骗的往往是信任我们的人，而信任我们的人最不能承受的就是我们欺骗他们。你能骗到的一定是相信你且真心待你的人。原谅是容易的，但再次信任就没那么容易。暖一颗心需要很多年，凉一颗心只要一瞬间。再好的缘分也经不起敷衍，再深的感情也需要珍惜眼前。欺骗看似选择了对自己有利的一面，其实失去的远比得到的多得多。所以请用最真诚的心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吧。
1: 我情愿用爱成为一双手，让它在长夜里渐渐冷透，反正它再虚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不容易，
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8: 广电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4: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偶然的机会曾经看过这样一个小故事，是两只老虎，一只在笼子里，一只在荒野中。两只老虎认为自己所处的环境不好，互相羡慕对方，于是他们决定交换身份。开始是十分快乐，但不久两只老虎都死了，一只饥饿而死，一只忧郁而死。你看到了我的笑容，却不懂我背后的悲伤。我看到了你的自在，却不懂你背后的心酸。我们都羡慕别人表面上的美好，却不知道他们也正在羡慕着你。人们总是对自己的幸福熟视无睹，总是把眼睛看向别人的幸福，其实你所拥有的正是别人所羡慕的。

散文《晨曲》中曾经有这样的一段话，说人生如路，需在荒凉中走出繁华的风景来。有时候你觉得自己走了好多错路，总觉得一直陷入迷茫和困境，总觉得付出的努力都看不到回报。其实走过的一些路，只有你走错了，走进死胡同里，才知道这条路是不能走的，才知道这条路是不适合你的。别着急，走错路花费了你的时间，这样并不影响你的速度，因为生活本就与速度无关，与终点无关。虽然可能走错了路，但是你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认识了一辈子都能交心的知己，闻到了鸟语花香，看见了风和日丽，收获了温暖的回忆和弥足珍贵的经历。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哎，我不吃了。
3: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工作忙没时间陪爸妈看病不用愁，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福利重磅来袭！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客服领取新人福利。芒果陪诊师全都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帮您家人轻松搞定看病所有繁琐流程，解决子女们没空陪护的难题。湖南电台官方正规平台，省心安心更贴心。

0: 可以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精英九五，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一边下单一边来了解详情。如果之前已经有听过的朋友都知道，这一次啊，就是配置特别顶，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至于兰蔻精纯系列，不用多夸，全靠口碑。不管是30多岁初抗老，还是40-50岁熟龄肌维稳修护，通通适配。那在微信记得回复关键词749，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749元。那重点呢，正品保障，保税仓或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自用划算，送礼有面，记得回复关键词749，赶紧来冲一冲。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在散文《所有失去的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些事经历一次便无再次，有些人相识一场再无永远。人很多时候要吃一次亏才能知道人性的复杂，人也总要上一次当才能知道什么叫谨慎，什么叫防备。什么好事坏事都得经历一次，什么挫折打击都得承受一次，只有经历过才有经验，只有遭遇过才更成熟。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再好的关系也会疏远，而再深的情感也会淡去。痛过未必是祸，傻过未必是错，这些都是一生中不一样的收获。所以请停止抱怨你的生活。

0: 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段曾经。
1: 他都不要你了，你还等？
2: 不等还有别的办法吗？我想他，每分每秒都想。
1: 每分每秒，有那么夸张吗？我跟你说，人跟人之间讲的是缘分。你知道什么是缘分吗？缘为冰，我把它抱在怀里，冰化了，才发现缘分也没了。以为不放手，它就会一直在吗？抓着会痛，不放手，最后也会消失的。真正属于你的爱情，不应该是伤人的冰块。应该是一杯温暖人的热茶。
3: 佳人有约，声音城市。
4: 我们都是跟时间赛跑的人，每一天都在跑赢太阳，跑赢黄昏，跑赢那个曾经的自己。一天很短，短得来不及拥抱亲。
3: Thanks for listening。佳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安全提醒，
5: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6: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8: 站到了。
9: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0: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1: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1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1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4: 来开个会吧，
13: 来做个 PPT 吧，
12: 填张表吧，
14: 拍个短视频吧，
1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3: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也许是因为想追求历史系的女孩吧，也许是刚工作的时候想努力表现吧，也许只是爱读书的时候偶然发现了这本书。
2: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你没能读完它。
1: 可能维特根斯坦也解不开女孩的心思，或许成功学帮不了职场新人，大概我只是觉得再也没有时间读书了。一切看似自然发生，只是别让脑袋放空。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0: 《山海经》的世界也是古人看世界的一种方式，但你真的读懂了《山海经》吗？本书的作者刘宗迪是一位民俗学家，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他也是国内研究《山海经》最权威的专家之一。关于《山海经》的故事，我们在许多书籍、绘本、影视作品、设计元素中都看到过。有人说《山海经》是古代地理志，也有人说《山海经》是古人细致的博物学观察。这本书的作者认为，《山海经》并不是片段式的神话书，它反映了古人是如何系统的认识自然与人的关系的。
3: 我们可以先来考虑一个问题，比如有人问你说，哎，请问一下，我们有自己本土的神话体系吗？啊，你可能说那肯定有啊，从小我们看比如说西游记啊，西游记为我们展现了可以说是相当丰富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天上人间神佛系统，对吧？天上有玉帝为首的天庭，还有佛祖为首的极乐世界，有山神、土地、城隍，什么阎王判官啊，甚至呢封神演义也是从时间线索的角度来介绍了这一套系统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但事实上，中国古人啊所谓的那种敬鬼神而远之神话，在中国上古时期，在那个时候已经是被严重忽视了的。不过呢，好在咱们有一部《山海经》，啊，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对吧？黄帝大战蚩尤，以及呢啊滚河雨治理水患啊，这些故事虽然跟什么希腊罗马神话、北欧神话、印度神话相比显得碎片化了一点，但至少咱们上古的神话星空还是非常丰富的。那《山海经》呢，是战国到汉代初期形成的。不过呢，由于它的这个成书太早，《山海经》在人们心中似乎就像是一个什么神仙谱啊、怪物志啊，记录的无非就是一些古人荒诞离奇的想象故事。而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书《山海经》的世界，它的作者刘宗迪想告诉我们的是另一种关于《山海经》打开的正确方式。因为他认为很多时候其实人们并没有真正的读懂《山海经》到底是什么。
0: 作者认为，《山海经》是一幅山中藏宝图，也是一幅古人留下的时光地图。细细检索，你会发现，《山海经》并不是混沌的古代传说大杂烩，而是一部严肃的古代地理志，是古人细致的博物观察记录。一旦读懂了这幅藏宝图，你不仅能比别人更深入地看懂《山海经》，还能够了解古人认识世界的方式。也许从此以后，古人在你的心中会少一些蒙昧，多一些亲切和可爱。为什么说《山海经》不是混沌蒙昧的传说大杂烩呢？
3: 到底为什么说《山海经》不是传说大杂烩？我们可以先从名字来看一看这个《山海经》。这三个字里面有一个经字，这会让我们想起比如说之前我们讲到过的诗经啊甚至孝经啊这样的儒家经典，或者是心经啊这样的佛学经典。不论是什么经典，其实经这个字的含义都是有一种就是被 尊奉为典范的著作这么一个意思。但是当你翻一翻《山海经》，你会发现，且不说没有理论论证哈，连情节都少得可怜，好像就是一个神怪信息手册，也算不上什么典范著作。那《山海经》的经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们家有《山海经》，或者说有这种类似于讲《山海经》故事的书，当你翻开目录，你就会发现《山海经》分为《山经》《海经》这两个部分，现存18卷，其中呢，《山经》是5卷，《海经》是13卷。读这一遍18卷的题目，你又会发现一些很有趣的信息。比如说，5卷《山经》的题目分别是《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和《中山经》。然后呢，你再来看这13卷的《海经》啊，分别是海外南京、西京、北京、东京4卷，什么海内南京、西京、北京、东京4卷，大荒东京、南京、西京、北京4卷，以及呢海内经1卷。所以光是这个目录看完了之后，你都会觉得好像从这个目录上看，山海经也并没有那么的杂乱，对不对？
0: 我们先来看看它的目录。从目录名称来看，山海经并不混沌杂乱，而是整齐划一的。翻开字典检索经的含义，你会发现经有一项解释是治理和管理。那么山海经真的体现了治理吗？我们不妨跟随这本书的作者走入山海经的具体内容。特别说明一下，关于海经部分，作者在自己的另一部著作《失落的天书》有深入讨论，而今天这本书案例大多是从山经中摘选的。
3: 我们来先来看看这《山海经》18卷当中的山经。山经只占5卷，看起来分量好像比较轻，但是呢，从正文的字数来看，恰恰相反。实际上，这5卷的山经竟然是占到全书的2/3的篇幅。啊，山经讲了个什么内容呢？让我们兴致冲冲打开了这个部分，试图找到大禹治水、啊夸父追日、什么皇帝战蚩尤这种故事，结果你会大失所望。我们熟悉的那几个神话故事啊，几乎在海经当中啊，山经的内容呢，既没有情节，整体上又显得非常无趣。这山经里有26篇文章，篇篇都在跟你介绍几座山，有的多一些，可能几十座，反正前前后后加起来啊，这个山经里有500多座山。每一篇你具体来看，你会发现介绍的信息非常的详细，这山的名字叫什么，有多少里啊，山中有什么河流，名称叫什么，从哪儿流过来又流向哪儿。除了河流呢，山经还详细的记载了这山上长什么草，长什么树，山上有什么鸟类，什么野兽，它们的身体、脑袋、面孔、耳朵、眼睛、鬃毛、爪子都分别是什么样，连它们的叫声像什么都记载了。啊，哪些动物对人有危险，哪些动物呢是可以食用的，甚至吃了可以治什么病，在这本书里面都有记载。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哈，在这里面呢，就山经就记载了一个山，叫在西海之滨，叫什么呢，叫招摇之山。说这山上啊，有一种野兽，长得呢像猿猴，长着白色的耳朵，慢慢走路的时候四脚着地，快速奔跑的时候会双脚如飞。这山海经记载说，人们只要吃了它的肉啊，就会变得健步如飞。有一种像西游记里面记载说，吃了唐僧肉就可以长生不老一样。这个招摇之山啊的东方有一座叫什么呢，叫做扭羊之山啊，扭羊山。这个山上呢也有一种怪兽，样子跟马长得差不多，长着白色的脑袋，红色的尾巴，身上有白色条纹，叫起来像唱歌一样好听。人们呢就说，如果能够把它的骨和脚佩戴在身上啊，有助于你这个有什么神奇的能力。有一条河流经过这儿，水中有一种黑色的龟，这个身子跟普通的龟差不多，但是却长着鸟的脑袋、蛇的尾巴，名为玄龟。这玄龟叫起来啊，声音像劈木头一样啊。说佩戴它的骨头可以防止耳聋，还可以治疗难产。哎呀，这种上古时期的神话故事，真的你也讲不清有什么逻辑在里面哈。那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看一看这个山经。这个山经里面记载了各种各样的山，对吧？这几百座山到底还有什么神奇的故事，有什么神奇的动物生长在那里？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山海经的世界。
4: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哎，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这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10: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9: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10: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带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9: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10: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8: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这一年一度的七夕节马上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最近都在寻找给爱人或者给自己的一份心意。最近后台真的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问说，想要之前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这一套真的是妥妥的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手速慢一秒直接售罄。那毕竟749入手真的性价比不要太高。那今年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活动现在启动啦，今天专门给所有朋友带来一波专属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749元，可以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精英95，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一边下单一边来了解详情。如果之前已经有听过的朋友都知道，这一次啊真是配置特别顶，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至于兰蔻精纯系列，不用多夸，全靠口碑。不管是30多岁初抗老，还是40-50岁熟龄肌维稳修护，通通适配。那在微信记得回复关键词749，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749元。那重点呢，正品保障，保税仓或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自用划算，送礼有面，记得回复关键词749，赶紧来冲一冲。
7: 看过长安12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8: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山海经》的世界也是古人看世界的一种方式，但你真的读懂了《山海经》吗？
11: 《山海经》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山经啊，光这个山经占整个《山海经》篇幅的2/3，但是呢，这里面就只有5章，可是这里面记录的山就有500多座。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招摇之山的东方有一座扭羊之山，这上面的怪物特别多哈。然后呢，我们顺着这个扭羊之山 啊，再往旁边看，你会发现这里面有很多山听都没有听说过，但是呢故事却一大把啊。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在这个扭羊之山再向东300里还有一座山叫底山，这座山呢水特别多，但是吧它却光秃秃的不长草。这山上有一种鱼，它的长相呢像牛一样，生活在山里，它长着蛇的尾巴，鸟的翅膀，身子的两侧长满了羽毛啊，叫起来就像流牛流牛这么一个就是谐音吧，这样一个声音。然后呢这种鱼它有自己的名字，它叫什么名字呢？它叫绿啊。这个绿这个字是一个鱼字旁的绿，看起来特别像个繁体字，比较难写，笔画特别多。这种鱼啊冬天死去，但是到了夏天它又会复活啊，就说人吃了这种鱼就可以什么消肿化瘀。所以你会有没有发现这山经里面介绍每一座山的时候篇幅都差不多，就好像都规定了字数一样，而且在介绍山中动物的时候写的特别就是有意思，让你觉得人间不多见，而且还一定会缀上一句啊，说这个动物对于人有什么样的功效，比如说你吃了它们就能跑得快，什么就能这个消肿化瘀啊，就可以如何如何。作者认为《山海经》其实是一部有着周密计划系统记录山川自然资源的一个地理博物志。那它呢，你把它当做故事集啊，可能会有点失望，因为你会发现这里面好像这种故事性跌宕起伏的情节并没有，但是如果你把它当做一个调查报告来读，你的收获就会非常多。500多座山、200多条河、几十种矿物、几百种药物啊，这些草木鸟兽金石矿藏的形状，它们的习性，它们的功用记载得清清楚楚，那脉络这么清晰，对吧？不像是胡编乱造东拼西凑的。那作为山川自然的资源宝库，古人更是有一种说法，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其实无论古今中外，人们都非常重视对于山川自然资源的调查和开发。在古代的时候就有专门的勘测自然资源的部门，并且呢将各种资源的品种分布绘制成图啊，登记在册，做成档案。这种档案就类似于像国土物产志或者是山川博物志。比如说考古发现，在战国时期魏国的国君魏襄王的墓中就有一本古书叫做《梁丘藏》啊，这是一本什么书呢？这梁指的是大梁啊，当时魏国的国都。所谓的丘藏，顾名思义就是藏在山丘当中的资源。其实它呢，你

0: 也可以把它翻译过来，就是魏国的矿产物资的资源名录。而在《山海经》当中，作者呢以大禹的口吻啊，对天下的土地面积、自然资源做了总计，大概的意思就是天下的范围东西为28000里，南北为26000里，有名字记录、有宝藏可供利用的名山大概有5370座，哈、啊，有零有整。然后呢，这其中产铜的山有467座，产铁的山有3690座。这些铜啊、铁呀、矿产资源可供国家制造武器。那国家呢，就应该根据这个资源的条件规划啊，对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所以你看，这段话就非常鲜明地表明了《山海经》它的国土资源文献的属性。
1: 看到这儿，开头提到的问题就已经有了答案了。《山海经》的经体现的正是治理，《山海经》的山经作为国土资源文献，按部就班、分门别类地记载几百座山、几百条河流中的植物、动物、矿物资源数百种，每一种都标明产地，并且详细地记述它的形态和用途。从这个角度来说，山经确实体现着古人治理的意志，而《海经》的部分同样是如此。

0: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海经。海经的部分虽然篇幅小，但它非常重要。我们这里简单说一下，就是大家是不是还记得我们前面讲过《山海经》这个标题，它的目录题目的时候就提到说，《山经》的整个体系非常完整啊，前面加上东西南北中就可以了，对吧？但是《海经》的题目就不太这样了，《海经》叫什么呢？叫《大荒经》，叫《海外经》《海内经》啊，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一点可以进一步的佐证《山海经》的地理志的特征。所谓海内海外大荒啊，其实这是来自于周代啊周朝人对于天下的一个认知。海内啊，就是海内存知己的海内，它指的就是当时周天子直接控制的地区，也就是王畿啊，大概呢是在陕西中部啊，今天陕西中部这一带。那海外呢，就是指周天子分封给亲族功臣的地区啊。大荒，这个荒就是荒凉的荒啊，四海八荒。这个大荒听名字你可能就猜到了，就是更为遥远的荒蛮地区啊，皇帝、蚩尤、公公、这个大禹、什么西王母、后羿、夸父，这些故事都在大荒经当中。
1: 不过这里仍然有一个问题，既然山海经是古代严肃的地理志，但书中记载了大量怪物，导致今天的我们都认为山海经就是一部怪物志。从这一点来说，山海经似乎也并不严肃。那么我们就继续往下看，为什么《山海经》中的怪物那么多？
0: 作者认为啊，《山海经》里的怪物多，其实恰恰反映了古人啊是观察非常细致的，因为《山海经》其实也是一部博物学记录。《山海经》里的怪物乍一看都特别奇怪，但是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其实我们也并不陌生。你是否还记得我们前面讲到有一个动物，它叫做绿，说它那个字儿很难写，笔画很多哈。它呢是一种鱼，样子像牛，长着蛇的尾巴、鸟的翅膀，身子两侧长满羽毛，啊，叫起来的这个声音呢拟音化就叫做流牛流牛。更离谱的是，它冬天死去，到了夏天它又复活了。你能想到这个动物是什么吗？这个动物其实在现实世界当中，它的名字叫做穿山甲。穿山甲的身上有鳞片，远看像鱼，它呢头小身子大啊，又有点像牛，同时呢它的尾巴很长，像蛇一样，身体两侧硬毛较多，看起来像羽毛，而且穿山甲有冬眠的习惯啊，遇到人的时候它会装死，就是蜷成一团，所谓的冬死而夏生。在《山海经》当中有很多这样的怪物，其实都是这样解释的。这并不是说古人在当时古代的时候，上古时期他们肆意捏造啊。在现代博物学的分类标准确立之前，用古人熟悉的概念去拼接描绘新事物，这是全世界通用的一个办法，甚至在200多年前而仍然是这个样子的。比如说书中当时就记载了一个记录，在1784年当时的巴黎圣洛朗展会，就展出了一头来自于南美洲麦哲伦海峡的怪物

0: 时呢，有一位英国参观者是这样描述的，他说啊，这个怪物吧，就真的是有一点奇奇怪怪了，你来猜一猜它是什么。他说这个怪物有一个豹子一样的脑袋，明亮的大眼睛，狮子般的利齿，长长的胡须，头部下方啊有一对这个短肢，这个短肢的末端的脚掌呢就像是鹅掌一样啊，是有蹼的，然后呢还长着非常有力的爪子。这种怪物身体中部肥大，像一只大狗，身后的半个部分呢是鱼尾形，两边各有一个鳍，它的皮肤光滑，没有鱼鳞啊，像是鳝鱼一样的皮肤呈暗灰色。你猜到这是什么了吗？啊，这只混合了豹子、狮子、狗、鳝鱼、鹅啊这些特征的动物，它的名字叫做海狮。在十八世纪的欧洲啊，当时有一些骗子利用人们的好奇心，就故意用这种方法制造怪物，吸引大众，制造话题。在1774年的巴黎啊，人们相传说有一只怪兽，名字叫做刚刚。这只怪兽呢，长着人的脑袋、大象的眼睛、犀牛的耳朵、蛇的脖子和海狸的尾巴。就人们就开始争相去看嘛，就没见过呀，对吧？想去看怪兽。结果发现这个怪兽的名字叫做骆驼。所以你看，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所谓的怪物都是来自于古人最为朴素的一种观察。我们可以试着用山海经的角度，把任何动物瞬间变成怪物。在这本书里面，作者也跟你玩了一把哈，他就试着写了这样的一个句子，说有兽焉，其状如虎，人面豹身蛇尾啊，其名如婴儿。其实很好猜啊，像兽又像虎，人面豹身蛇尾啊，叫起来像婴儿一般，哎，这就是现在很多人非常喜欢养的一个小猛兽啊，它的名字叫做猫咪。你也可以试着用这个办法，这样的一个句式你发给身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2: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山海经》的世界也是古人看世界的一种方式，但你真的读懂了《山海经》吗？
3: 《山海经》里面之所以有那么多的怪物，除了受古人观察习惯的影响啊，古人总结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局限之外，还有第二个原因，那就是古人他是故意的啊。前面我们提到山经啊，记载的是古代的时候这个宝藏的分布，古今中外都流传着很多什么怪物神兽啊，为了守护某个地方宝藏的传说，什么沉睡千年，对吧？在西方啊，往往都是一些像什么喷火的恶龙守护着山洞中的珍宝啊。在咱们东方呢，古代传说常常就是水下龙宫啊，这些金银财宝应有尽有，那龙王就是宝藏的守护者。同样啊，山经记载了500多座山啊，这些山呢也有守山大神，书中的怪物其实就是所谓的山神。不过你要注意一下，这个山神跟我们看西游记里面啊，那里面所讲到的什么土地爷呀、山神呢是不一样的。正常情况下，在古人的认知里啊，有一座山就应该有一位山神啊，生活在山里的人会祭拜这座山神。但是山经当中的山神非常的奇怪，常常会出现一座山神同时管理几座山甚至几十座山的情况。作者认为呢，这种片区的划分啊，这应该是古人的故意为之，古人自己设计的。
2: 先秦文献《管子》里有一句话，立其祥以固山泽，意思是国家借助山神祭祀制度来保护山中的资源。所以为什么山神明明是神，但是在《山海经》中却怪异可怕？作者认为这或许是当时的古人有意为之，为了震慑不法之徒，让他们心生恐惧，不敢惦记山中的宝物。你看那些神怪，乍看之下出人意料，其实是出自古人意志的理性设计。但是你是否思考过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古代一旦有人说山中有怪物，周围许多人就深信不疑呢？
3: 对呀，为什么一旦有人说哎呀那个哪儿山里面有什么什么东西，周围人就深信不疑，是因为愚昧吗？山海经里有那么多的怪物，而且人们特别愿意相信，还有一个原因，其实就是山海经啊，其实是凝结了很多古人的一种生存智慧，所以达成了一种集体共识，人们愿意相信并且去遵守它，甚至是去祭拜它。我们具体说一下这个妖怪这个词，我们经常就是在看一些什么西游记里面用这个词用的是最多啊，妖怪哪里跑，这个词经常是被当作一个词来用。比如说山海经就介绍了很多古代妖怪，但是你要知道在古代甚至上古时期，其实妖怪它是分开的，就是妖和怪它一定是要分得清清楚楚的，这个妖可不是怪啊，怪也不是妖，它也不能组合在一起。我们来分别看一看，在古代的时候，比如说在古代什么东西叫做怪。作者认为啊，这要从比如说长相来看，长得奇怪的那肯定就是怪了。那什么是妖呢？作者认为从内在的功能以及与人的关系，长相奇怪的怪物不一定对人有害啊。有一种长相正常甚至貌美的生物，那真的可能会伤人性命啊，它甚至会扰乱社会治安啊，在古代他们就被称作妖。有的时候呢，这个妖也不一定是具体的某个生物，也有可能指的是一种现象， 行为，对吧？事出反常必有妖嘛。在《左传》当中就有这么一句话，说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那民反地为乱，乱则妖灾生。什么意思呢？就古代人认为天反时令，比如说六月下雪，这意味着这个事出反常必有妖，可能是一种灾害哈。啊，地反自然规律啊，比如说清澈的河流忽然之间这段时间变得浑浊了，还出现了很多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些生物啊，这个就是妖，这是不正常的。从这个角度我们再来看《山海经》，就它的另一项功能是什么呢？就是提供防灾救灾的一些经验，告诉古人啊，以前曾经发生过的一些事出反常必有妖的现象，来预警你，告诉你。比如说《山海经》当中啊，就多次的提到了什么呢？见则大水这样的一个动物，就是说遇到某种动物的时候，当地可能会出现洪水。作者统计，在古代古籍的记载当中，见则大水的动物一共有九种，其中呢有两种是长臂猿。为什么古人认为长臂猿的出现就会引发

0: 洪水呢？作者猜测啊，说这可能由于长臂猿它呢本来就是居住在茂密的森林深处的，以果实为食，平时人是很少见，但如果大雨连绵，山洪不断，导致呢山林里面的食物短缺，这长臂猿就不得不外出觅食。所以古人并不知道其中的原理，但是他们发现了一种规律，就是一见到长臂猿，那往往可能这个大洪水啊，这个大雨就不久之后就要来袭了。所以《山海经》当中那些被视为有灵异的动物，其实往往没有什么灵异可言啊。某某动物见则如何，这其实啊是古代人非常朴素的一种灾害征兆的知识。这就好比说什么公鸡打鸣之后天就亮了，所以古代人认为天亮而是公鸡打鸣给造成的，这显然是将粗略统计得来的关联扩大为一种必然性的关联啊，认为太阳升起啊，公鸡打鸣啊，猴子跑出来了，森林就会引发洪水了啊，蜥蜴搬家就会引发什么干旱，猫头鹰夜叫会引发瘟疫。只有在古代你会发现它呢就距离把公鸡把猴子把蜥蜴把猫头鹰变成妖怪真的是只差这一步之遥了。
1: 但说句题外话，也并不是所有的古人都想不清楚这个事情。战国末期的思想家荀子就曾说过，天行有常，不畏尧存，不畏桀亡，意思就是刮风下雨，打雷闪电，地震流星，这只是一种自然规律。
0: 你看荀子啊，这就真的是个老实人，他知道了这个道理，他就立马把它写出来。但是呢，在古代有很多人知道这个道理，他会选择故意是故弄玄虚。我们都听过一个故事嘛，诸葛亮借东风，对吧？如果历史上真有此事，那也只有诸葛亮熟悉气象学知识啊，根据当地的气候天气变化来判断即将东风起，于是呢登坛做法秀了一波。如果说在一般人的心目当中啊，《山海经》是一部好玩的妖怪谱系，在学者心中，《山海经》其实要重要的多，因为它是一部可以填补中国古代上古神话空白的关键典籍。尤其是在晚清时候，当时的西方神话概念传入到中国啊，当时就有人说中国缺少像希腊呀、北欧啊那样完整体系、波澜壮阔的神话。这个时候山海经就承担起了一个重要的使命，这便是作为古代神话的原点，振奋人心。但是我们开头也说过，说山海经当中只有零零星星的几个故事，而且呢山海经山经的部分占了三分之二啊，看起来呢却像是一个干巴巴的账本一样，从头到尾就是罗列这些山的名字方位，但没有什么文学性在里面。但是呢从神话角度来看，这山海经真的没有价值吗？作者认为《山海经》在故事上或许不足，但是呢，却能反映古人是怎么认知自然和人啊这样的一种天然关系的。
1: 《山海经》作为山川博物志，在记载众多草木、鸟兽、金石的同时，也记录了诸多神灵以及他们居住的山川。作者认为，那是古人当时崇拜祭祀的地方。虽然《山海经》的文学性不足，但这恰恰保留了土古神灵崇拜的本来面目，有助于我们了解上古宗教神学的真实情况。
0: 在中国古代啊，宗教观念当中，最高的神灵那往往是住在天上的地，比如说《诗经》当中就称之为昊天上帝，啊，《尚书》当中称之为皇天上帝啊，这个帝是高居天庭，给人赐福降灾。在《山海经》的世界观当中，这个帝呢也是住在天上的，但是吧，这高居天庭的天帝也会时常降临人间，啊，人间呢也有天帝的宫殿，这些宫殿都是远离人间喧嚣的，都是藏在深山当中的。其中最重要的一处，在古籍当中被记载，叫什么呢？昆仑之丘呢，因为天帝在天上的都城是在天穹的中央，也就是北极，所以呢，在古人的宇宙观里面，大地上的昆仑和天上的北极是相对的啊，两者共同构成了天与地的中枢。所以在古代的天文和地理啊，它都是对应的啊，在天上，比如说围绕北极星的一片星空，人们称之为叫做什么呢？叫做紫微垣啊，相当于人间皇帝所在的皇城。这古代的皇帝在天下，对吧？东南西北有很多行宫别院，那在昆仑之丘啊，也有多处天地的地上设施。不过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一下，这古人想象当中的昆仑和我们今 天所说的昆仑山脉啊，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在古人的想象里面，昆仑是位于西方一个难以抵达的地方，就类似于说什么昆仑附近有天地的花园啊，淮江之山是天地的菜园子，什么博寿之丘是上帝的这个狩猎的这个猎场啊，密山是他采玉的玉田。在星空当中呢，以北极星为中心，这天上也被分为了28星宿，哎呀，各种各样的，你都可以在这本书当中呢一一的找到。所以这本书你会发现，它可以带领我们思隐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你看完了《山海经》，你会发现中国有古老的文明啊，上古也有不少神话故事。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像古罗马、像北欧啊那样发达的一个神话体系呢？其实原因特别多，但是作者在这本书的结尾特别提到了，他说这个原因或许啊，就是我们中国很早就已经有发达的历史编纂学的传统。我们的《尚书》《春秋》啊，到《史记》到《汉书》，当其他的民族需要用口口相传的神话史诗来保存记忆的时候，我们早已经学会用史料来真实的记录生存经验啊！别的民族在歌颂神话英雄，而我们知道以史为镜，来维持数千年不断的文化历史文化记载。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晚上9:45。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6: 这一年一度的七夕节

0: 乎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至于兰蔻精纯系列，不用多夸，全靠口碑。不管是30多岁初抗老，还是40-50岁熟龄肌维稳修护，通通适配。那在微信记得回复关键词749，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749元。那重点呢，正品保障，保税仓或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自用划算，送礼有面，记得回复关键词749，赶紧来冲一冲。
1: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每到夏天的时候呢，总是会想要听一听雷光夏，可能是他作品当中有一些夏日相关的片段，也可能就是很简单的他名字里面有一个夏字。还有就是他的音乐在听完之后，我好像总是有一种清凉感，不管这个清凉是清新的清凉，还是那一种有一点淡淡惆怅的凉意，总是莫名的契合在夏天的时候听。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叫做《远方的鼓声》，也是雷光夏的词曲创作。
3: 这答案是否已经都体会，而飘过那场雨

这答案是否已经都体会，而飘过那场雨也拂去了你身上还带着点幽微。远方正传来欢乐的鼓声，雷光下的文字意象经常给人一种如梦一般的恍惚感，通常是没有什么很具体的讲述，而都是一些比较描述性的感受，也像是时光久远的回忆片段，隐隐约约的记得一点相关的心情，但似乎又没有很明确的画面。你看，像刚才这一段里面说到的你身上的幽微，还有一场飘过的雨拂去了什么东西，以及远方的鼓声。鼓声跟一开头说的这答案，两者之间有什么具体的关联吗？这个鼓声是真的存在的吗？还是只是某一种寓意？鼓声是一种警醒吗？还是只是单纯的演奏？在这一段的形容当中，这个鼓声是欢乐的。

是一道模糊的门，在它的后面什么在等着？你可曾轻轻将它拥抱，再放开了双手而让它自由？这几行句子呢，它就像是打破了几个维度之间的界限。记忆是一道门，但是这个门也随着时间的过去越来越模糊。那在这道门的背后有什么呢？我们可以去拥抱它背后的东西吗？也就像是我们可以去拥抱回忆的片段吗？现实层面来说应该是不可以的，但是在这里面的形容，他说我们可以轻轻地把什么东西抱起来，又再轻轻地放手，放他们自由，就像是创造了一种可以拥抱过去，拥抱某个记忆片段的可能，它是一种温柔的接触。

0: 安静的天空陪伴街道，不想解的梦说服不了白昼，用力奔向这旅程。你说会懂得，会遗忘，会失落，也会拥有。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雷光下的创作经常给人一种梦一般的恍惚感，这个小节也是解读不了的梦，在白昼醒来之后还在反复的回想。你说会懂得，会遗忘，会失落，也会拥有，这个你说是在梦里面发生的还是在现实发生的呢？那不管是虚是实，这样的话听起来都会有一份安抚的感觉。他告诉你会失落，但是也会拥有，这就是人生的这一趟旅程，有得有失都要经历。
1: 这答案是否已经都体会，而飘过那场

0: 是否已经都体会，而飘过那场雨也拂去了你身上还带着点幽微。远方演奏的鼓声别停歇，最后他再一次重唱了开头的两句，只是对于远方的鼓声他加了一句别停歇。所以听到这里呢，这个鼓声又像是一个可以引领着他继续往前走的一个信号，希望鼓声不要停歇，那这样自己的脚步就可以有一个要前行的方向。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雷光下远方的鼓声，收录于2015年的专辑不想忘记的声音。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一老粉，给你下次见。
1: 这答案是否已经都体会，而飘过那场雨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到。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分析。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金鹰955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2: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2: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这一年一度的七夕节马上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最近都在寻找给爱人或者给自己的一份心意。最近后台真的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问说想要之前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这一套真的是妥妥的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手速慢一秒直接售罄。那毕竟749入手真的性价比不要太高。那今年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活动现在启动啦，今天专门给所有朋友带来一波专属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749元，可以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精英95，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一边下单一边来了解详情。如果之前已经有听过的朋友都知道，这一次啊就是配置特别顶，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

0: 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至于兰蔻精纯系列，不用多夸，全靠口碑。不管是30多岁初抗老，还是40-50岁熟龄肌维稳修护，通通适配。那在微信记得回复关键词749，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749元。那重点呢，正品保障，保税仓或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自用划算，送礼有面，记得回复关键词749，赶紧来冲一冲。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8: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呀，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7: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8: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7: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0: 北京时间晚上10:45，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5: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6: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7: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4: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6: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8: 正在开车上班赶路的车主朋友注意了，家中有老人需要看病，但是不是常常被请假难、工作忙、事情多所困住，既担心老人独自去医院，又担心他们看不懂流程、跑错科室、白忙活。湖南电台官方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咱们客服领取新人福利。咱们的芒果陪诊师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他们会一对一服务您的家人，全程帮您家人搞定就医所有流程。您也可以直接拨打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省时省心，靠谱放心。芒果陪诊，帮您静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序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盛年天心阁站到了。
4: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姐姐，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T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7: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8: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6: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9: 工作忙没时间陪爸妈看病不用愁，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福利重磅来袭。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客服领取新人福利，芒果陪诊师全都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帮您家人轻松搞定看病所有繁琐流程，解决子女们没空陪护的难题。湖南电台官方正规平台，省心安心更贴心。预约方式请记牢，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或者直接拨打专属服务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放心交给芒果陪诊，专业化服务将会照顾好您的爸妈就医看病。
10: 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6: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营盘路西口。

0: 在到了。
1: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著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营盘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记一次途中偶遇，
1: 城市万风穿梭在爱情的渡口，
0: 记一个年少时分不醒的梦，
1: 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
0: 记一片璀璨星光，万里河川。
2: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平常呢，在空余时间，我非常的喜欢看歌手或者是音乐人他们的访谈，因为听当事人的讲述，应该是比较能够接近真实状态。虽然可能有些人他也会有一定的修饰，但或多或少，这个访谈基本上都可以算是第一手的资料。然后在这一些节目当中，你经常会听到一些唱片的这个普遍的宣传资料里面不会提到的内容。比如说今天要跟你说到的这两位歌手，他们跟父母之间的故事都有一些曲折。前面要说到的这一位是赵咏华。如果不了解赵咏华跟父亲之间的故事，我还以为他就是那个创者最浪漫的事，然后笑起来酒窝非常甜美的女歌手，觉得就是一个幸福小女人的形象。当然他这个情路坎坷，婚姻不顺遂，这个是后面的事情了。那么除此之外，他真实的人生完全也可以拍一部电影了。其实呢，赵咏华她并不姓赵，而是应该姓陈。她是一个有钱人家在外面的私生女，妈妈带着她嫁给了一个姓赵的人，所以她才叫赵咏华。我们先听到这首《偷穿妈妈高跟鞋》，稍后呢再接着说。

听到赵咏华比较早期的一首《偷穿妈妈高跟鞋》。刚才说到赵咏华的身世，长大之后呢，她曾经跑到亲生爸爸家楼下要打电话给他，结果爸爸对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不要上来找我。那赵咏华当然是非常的难过，就挂断了电话。挂电话之前，她就跟爸爸说，你放心，我以后永远都不会找你，不会打扰你的生活。那么后来呢，赵咏华有一首很多人都喜欢的歌曲《相见太晚》。本身呢，这个歌曲其实很明显的，他唱的就是两个相爱的人，他们相遇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点。可是呢，赵咏华却是想着爸爸唱的，因为歌词他觉得也非常的符合他对亲生爸爸的心情。有的时候里面就唱到，若我有天不见了，或许你会比较快乐，虽然有万般舍不得，也不愿看你难割舍。若我有天不在了，请你原谅我的困扰，虽然你给我的不算少，只是我没福气要。不忍看你那么辛苦，我所能为你做的只有默默地祝你幸福。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
9: 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4: 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赵永华，其实呢，她是一个私生女，跟着养父姓了赵。然后呢，长大之后，她知道自己的身世，那么亲生父亲又顾及到身份地位，总之就没有认她。在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在路上，只要看到爸爸跟女儿牵着手，那么这个赵永华都会忍不住的掉眼泪。就像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一首《相见太晚》，歌里面也是唱到，想要和你堂堂的手牵手，过得好简单。那么上一集我们也提到呢，赵永华曾经偷偷的跑到父亲家楼下打电话给他，后来呢他也曾经去爸爸每天上下班的这个必经之路假装跟他擦肩而过，或者是在爸爸的面前故意走来走去，希望能够被他看到。可是他说可能是因为自己长大了，样子已经跟小婴儿是完全不一样，所以爸爸从来就没有认出他就是自己的女儿。

赵咏华在2013年久违了多年之后再度出版那个作品《唱歌给你听》，她就从一颗小小的种子创起，为了长大而努力，不一定要有大理想，微小的光也能够像太阳。那今天节目上半段我们说到赵咏华跟亲生爸爸的故事，他其实这一辈子只见过爸爸一次，那次呢是爸爸来找他跟妈妈一起吃饭，那个就是他人生当中唯一的一次全家团圆的画面，每一个细节他都记得很清楚，去了什么餐厅，吃了什么东西，那一天的天气怎么样等等，然后爸爸就给了他一张自己的照片做纪念，然后给了他一些钱，从此呢就再也没有出现了，直到爸爸过世之前才告诉家人说那个知名歌手赵咏华是自己的私生女。然后就有人跟赵咏华说，如果不是因为你是歌手，或许你爸爸都不会认你，可是赵咏华却觉得很多事情都是取决于你怎么想，他不会这样去想他的爸爸。然后再加上他发现爸爸其实一直都有资助一些音乐学校，他甚至会想说，会不会因为自己是歌手，所以爸爸做这一些会不会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他真的是心底好单纯的一个人。我们继续听到这首《你想听》。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0: FM 95.5。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上文在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赵永华跟亲生爸爸之间的一个故事啊，下半段要说到了这位彭佳慧，她跟妈妈之间的故事也很像八点档电视剧。可是在那之前呢，我们先说说她跟赵永华的关系。其实我在刚开始打算把这两位女歌手放在一起说的时候，一下子还没有意识到她们曾经有过的交集，只是觉得好像很巧合，赵永华有一首《相见太晚》，那么彭佳慧有一首《相见恨晚》，这两首歌呢都是她们各自的代表作之一，很多的朋友可能还经常会弄错这两个歌名。但是要说到彭佳慧的出道，最早呢其实还跟赵永华有一点关联。当年呢是赵永华在彭佳慧驻唱的餐厅听到她唱歌，然后就把她带到了台北，然后她就在自己的家里面，那么彭佳慧觉得赵永华是大明星，就不敢跟她说话，一直都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可是赵永华却对她非常的好，还煮东西给她吃，然后准备帮她安排之后的这个演唱的事业。我们先听听看刚刚提到的《相见恨晚》，稍后再接着说。

线很乱。刚才我们说到呢，最早彭佳慧是赵咏华带到了台北，这原本是一个很美好的开头，可是后来却产生了一些误会。当时他们两个人的年纪都不大，不太懂得沟通的技巧。最关键的一个矛盾点就是在于，其实一直都有公司来接洽，想要签下彭佳慧这个新人，可是呢，彭佳慧觉得是赵咏华带自己来台北的，从道义上来说他应该要签赵咏华，可是赵咏华也一直没有开口要跟他签约。因为其实赵咏华自己也是歌手，他并不是一家公司。那另一方面呢，他也同步的在帮彭佳慧找唱片公司，不想随便的找一家。总之后来就是时间久了，彭佳慧以为可能没有下文了，他就自己签了一家公司，而赵咏华又因此觉得非常的受伤，然后据说还气到送急诊，甚至觉得对人性都有所怀疑。那么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他们两个人之间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再来往。那么在很多年之后，都各自经历了人生的种种，也许都不想再留下什么遗憾，所以最终他们决定和解，也终于说通了彼此当年的种种想法。

0: 暂时的离开。
1: 北京时间0:45。
2: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

0: 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赵咏华跟彭佳慧两个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交集的人，竟然呢彼此也曾经都因为对方而受伤，好在呢最终他们和好如初。当然呢，你再去反观他们各自自身的经历，也许这个也形成了他们个性上的一种脆弱。那所以不知道会不会也潜移默化的使得在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处理人际关系，也许不是那么的懂得应该怎么做才是最恰当。那么赵咏华是没有机会跟自己的亲生父亲相处，彭佳慧呢则是五岁的时候爸爸就过世，好像是在几个月之内妈妈就改嫁了，彭佳慧没有办法接受，然后她在哭着挽留妈妈的时候，可能是在那样的一个情绪状态挣扎情急之下，总之妈妈就打了她一个耳光。然后在一年之后，当妈妈回来想要接她去跟继父一起生活的时候，彭佳慧非常的倔强，她不愿意跟妈妈走，她就选择继续跟老人家一起生活。之后呢就是十几年的时间都不再跟妈妈有联络。那后来在他出道不久之后，他上了超级星期天这个节目，其中有一个单元叫做超级任务，节目组就帮他找了妈妈来，可是当妈妈想要去抱他的时候，他很抗拒的甩开了妈妈的手。那段时间他连坐的士司机都因为看了那个节目而

0: 听到彭佳慧失落的音乐盒。彭佳慧在跟妈妈很多年不联络的时间里面，甚至结婚的时候她邀请妈妈来，妈妈都没有来。那么当彭佳慧自己也当了妈妈，她开始去换位思考，觉得妈妈当年的那个年代能够遇到一个愿意照顾她的人，的确是应该好好珍惜的。她甚至觉得其实妈妈是一个很敢于追求爱的灵魂。那她也理解了，妈妈一定是做了很多的思想工作，那么继父那边才会同意要接彭佳慧过去一起生活。只是小时候她不理解这一切，只会怪妈妈丢下了自己。总之，如今的她已经修复了这样的一段关系。在拿下了最佳女歌手的时候，她也终于哭着说：“妈妈，谢谢你生下了彭佳慧。”我今天一边在回想这些故事的时候，一边觉得，或许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和解的过程，朋友之间的和解，跟父母之间的和解，那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自己跟自己的和解。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彭佳慧这首《满山的花》，里面就唱到说，如果不是当初天真的那个女孩，后来的我怎么会勇敢去恨去爱。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我是依兰文，跟你下次见。
1: 如果不是当初天真的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
4: 站到了。
5: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九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0: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1: 咒语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3: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3: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0: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0: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绪，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

0: 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凌晨两点，
1: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2: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2: 音乐说话。
3: Baby, this song is for you.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5: 水风景站到了。
6: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8: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2: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2: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8: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7: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9: 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醒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姐姐，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1: 灰灰的天，红红的街，千串细雨点，用斜纹交织出一张冷面。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齐盛年五里台北站到了。
5: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1: 佳人有约，我是王佳。
0: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经说过一段话：自由不是你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而是当你不想干什么的时候，你能不干什么。有些人在工作和生活中像一个超人，什么都会做，什么都帮别人做，时间长了就没有人在乎你的感受，认为你无所不能，一有事就找你帮忙，把你当成奴仆使唤，不仅不会感激，还会变本加厉。你不扛，别人说你矫情；你不干，别人把你怨恨。谁也不是无所不能，更不是无坚不摧的，所以该示弱就示弱，让别人明白你也需要关怀，你也遇过困难。偶尔示弱不丢人，千万别硬扛。

苏轼有一句脍炙人口的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说的是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看到的风景也截然不同。行人觉得司机横冲直撞，司机觉得行人妨碍交通。丈夫希望妻子多加关心，妻子希望丈夫分担家务。子女希望父母多点耐心，父母希望子女早日成才。谁都没有错，只是立场不同而已。所以，当你愿意在生活中多一份宽容。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8: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9: 好久不见，
8: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0: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8: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园有约。
1: 泰戈尔在《飞鸟集》中曾说，只有经历过地狱般的磨砺，才能练就创造天堂的力量，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响。当一个人该经历和不该经历的全部经历了，该忍受和不该忍受的都一一吞下了，还畏惧什么？人生无非两种结果，见笑了和见笑了。

法国诗人龙沙曾经说过一段话，要生活，信我的话，别等待明天，就在今天采摘生命的玫瑰吧。人这一生总是在等，等将来，等不忙，等下次，等有时间，等有条件，等有钱了。可是后来等来等去，等没了缘分，等没了青春，等到最后，等没了健康，等没了机会，等没了选择，等来了遗憾，等来了后悔。趁现在时光正好，去看看远方的风景，去见见一直想见的人吧。

0: 陈果在他的著作《好的孤独》中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我们能欺骗的往往是信任我们的人，而信任我们的人最不能承受的就是我们欺骗他们。你能骗到的一定是相信你且真心待你的人。原谅是容易的，但再次信任就没那么容易。暖一颗心需要很多年，凉一颗心只要一瞬间。再好的缘分也经不起敷衍，再深的感情也需要珍惜眼前。欺骗看似选择了对自己有利的一面，其实失去的远比得到的多得多。所以请用最真诚的心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吧。
1: 我情愿落爱着我一双手，让他再长一

0: 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4: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偶然的机会曾经看过这样一个小故事，是两只老虎，一只在笼子里，一只在荒野中。两只老虎认为自己所处的环境不好，互相羡慕对方，于是他们决定交换身份。开始是十分快乐，但不久两只老虎都死了，一只饥饿而死，一只忧郁而死。你看到了我的笑容，却不懂我背后的悲伤。我看到了你的自在，却不懂你背后的心酸。我们都羡慕别人表面上的美好，却不知道他们也正在羡慕着你。人们总是对自己的幸福熟视无睹，总是把眼睛看向别人的幸福，其实你所拥有的正是别人所羡慕的。

繁华的风景来。有时候你觉得自己走了好多错路，总觉得一直陷入迷茫和困境，总觉得付出的努力都看不到回报。其实走过的一些路，只有你走错了，走进死胡同里，才知道这条路是不能走的，才知道这条路是不适合你的。别着急，走错路花费了你的时间，这样并不影响你的速度，因为生活本就与速度无关，与终点无关。虽然可能走错了路，但是你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认识了一辈子都能交心的知己，闻到了鸟语花香，看见了风和日丽，收获了温暖的回忆和弥足珍贵的经历。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9: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7: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8: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7: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9: 我们结婚吧。
7: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6: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在散文《所有失去的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些事经历一次便无再次，有些人相识一场再无永远。人很多时候要吃一次亏才能知道人性的复杂，人也总要上一次当才能知道什么叫谨慎，什么叫防备。什么好事坏事都得经历一次，什么挫折打击都得承受一次，只有经历过才有经验，只有遭遇过才更成熟。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再好的关系也会疏远，而再深的情感也会淡去。痛过未必是祸，傻过未必是错，这些都是一生中不一样的收获。所以请停止抱怨你的生活。

0: 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段曾经。
1: 他都不要你了，你还等？
2: 不等还有别的办法吗？我想他，每分每秒都想。
1: 每分每秒，有那么夸张吗？
2: 有那么夸张。
1: 我跟你说，人跟人之间讲的是缘分。你知道什么是缘分吗？缘为冰。我把它抱在怀里，冰化了，才发现缘分也没了。以为不放手，它就会一直在吗？抓着会痛，不放手，最后也会消失。真正属于你的爱情，不应该是伤人的冰块，应该是一杯温暖人的热茶。
3: 佳人有约，声音城市。
4: 我们都是跟时间赛跑的人，每一天都在跑赢太阳，跑赢黄昏，跑赢那个曾经的自己。一天很短，短得来不及拥抱清晨，就已经手握黄昏。忙也一天，闲也一天，平安就好；苦也一天，笑也一天，快乐就好；富也一天，穷也一天，知足就好；爱也一天，恨也一天，过去就好。想看开，快乐就好。如果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那为什么不开心的度过每一天呢？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站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
7: 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

0: 记一次途中偶遇，
1: 城市万风穿梭在爱情的渡口，
0: 记一个年少时分不醒的梦，
1: 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
0: 记一片璀璨星光，万里河川。
2: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平常呢，在空余时间，我非常的喜欢看歌手或者是音乐人他们的访谈，因为听当事人的讲述，应该是比较能够接近真实状态。虽然可能有些人他也会有一定的修饰，但或多或少，这个访谈基本上都可以算是第一手的资料。然后在这些节目当中，你经常会听到一些唱片的这个普遍的宣传资料里面不会提到的内容。比如说今天要跟你说到的这两位歌手，他们跟父母之间的故事都有一些曲折。想不到要说到的这一位是赵咏华。如果不了解赵咏华跟父亲之间的故事，我还以为他就是那个创作最浪漫的事，然后笑起来酒窝非常甜美的女歌手，觉得就是一个幸福小女人的形象。当然他这个情路坎坷，婚姻不顺遂，这个是后面的事情了。那么除此之外，他真实的人生完全也可以拍一部电影了。其实呢，赵咏华她并不姓赵，而是应该姓陈。她是一个有钱人家在外面的私生女，妈妈带着她嫁给了一个姓赵的人，所以她才叫赵咏华。我们先听到这首《偷穿妈妈高跟鞋》，稍后呢再接着说。

听到赵咏华比较早期的一首《偷穿妈妈高跟鞋》。刚才说到赵咏华的身世，长大之后呢，她曾经跑到亲生爸爸家楼下要打电话给他，结果爸爸对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不要上来找我。那赵咏华当然是非常的难过，就挂断了电话。挂电话之前她就跟爸爸说，你放心，我以后永远都不会找你，不会打扰你的生活。那么后来呢，赵咏华有一首很多人都喜欢的歌曲《相见太晚》。本身呢，这个歌曲其实很明显的，他唱的就是两个相爱的人，他们相遇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点。可是呢，赵咏华却是想着爸爸唱的，因为歌词他觉得也非常的符合他对亲生爸爸的心情。比如说里面就唱到，若我有天不见了，或许你会比较快乐，虽然有万般舍不得，也不愿看你难割舍。若我有天不在了，请你原谅我的困扰，虽然你给我的不算少，只是我没福气要。不忍看你那么辛苦，我所能为你做的只有默默地祝你幸福。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的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赵永华，其实呢她是一个私生女，跟着养父姓了赵，然后呢长大之后她知道自己的身世，那么亲生父亲又顾及到身份地位，总之就没有认她。在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在路上只要看到爸爸跟女儿牵着手，那么这个赵永华都会忍不住的掉眼泪。就像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一首《相见太晚》，歌里面也是唱到想要和你堂堂的手牵手，过得好简单。那么上一集我们也提到呢，赵永华曾经偷偷的跑到父亲家楼下打电话给他，后来呢他也曾经去爸爸每天上下班的这个必经之路假装跟他擦肩而过，或者是在爸爸的面前故意走来走去，希望能够被他看到。可是他说可能是因为自己长大了，样子已经跟小婴儿是完全不一样，所以爸爸从来就没有认出他就是自己的女儿。

你呢，赵咏华在2013年久违了多年之后再度出版了一个作品《唱歌给你听》，他就从一颗小小的种子唱起，为了长大而努力，不一定要有大理想，微小的光也能够像太阳。那今天节目上半段我们说到赵咏华跟亲生爸爸的故事，他其实这一辈子只见过爸爸一次，那次呢是爸爸来找他跟妈妈一起吃饭，那个就是他人生当中唯一的一次全家团圆的画面，每一个细节他都记得很清楚，去了什么餐厅，吃了什么东西，那一天的天气怎么样等等，然后爸爸就给了他一张自己的照片做纪念，然后给了他一些钱，从此呢就再也没有出现了，直到爸爸过世之前才告诉家人说那个知名歌手赵咏华是自己的私生女。然后就有人跟赵咏华说，如果不是因为你是歌手，或许你爸爸都不会认你，可是赵咏华却觉得很多事情都是取决于你怎么想，他不会这样去想他的爸爸。然后再加上他发现爸爸其实一直都有资助一些音乐学校，他甚至会想说，会不会因为自己是歌手，所以爸爸做这一些会不会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他真的是心底好单纯的一个人。我们继续听到这首《你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上文在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赵永华跟亲生爸爸之间的一个故事啊，下半段要说到的这一位彭佳慧，她跟妈妈之间的故事也很像八点档电视剧。可是在那之前呢，我们先说说她跟赵永华的关系。其实我在刚开始打算把这两位女歌手放在一起说的时候，一下子还没有意识到她们曾经有过的交集，只是觉得好像很巧合，赵永华有一首《相见太晚》，那么彭佳慧有一首《相见恨晚》，这两首歌呢都是他们各自的代表作之一，很多的朋友可能还经常会弄错这两个歌名。但是要说到彭佳慧的出道，最早呢其实还跟赵永华有一点关联。当年呢是赵永华在彭佳慧驻唱的餐厅听到他唱歌，然后就把他带到了台北，然后他就在自己的家里面。那么彭佳慧觉得赵永华是大明星，就不敢跟他说话，一直都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可是赵永华却对他非常的好，还煮东西给他吃，然后准备帮他安排之后的这个演唱的事业。我们先听听看刚刚提到的《相见恨晚》，稍后再接着说。

见恨晚。刚才我们说到呢，最早彭佳慧是赵咏华带到了台北，这原本是一个很美好的开头，可是后来却产生了一些误会。当时他们两个人的年纪都不大，不太懂得沟通的技巧。最关键的一个矛盾点就是在于，其实一直都有公司来接洽，想要签下彭佳慧这个新人，可是呢，彭佳慧觉得是赵咏华带自己来台北的，从道义上来说他应该要签赵咏华，可是赵咏华也一直没有开口要跟他签约。因为其实赵咏华自己也是歌手，他并不是一家公司。那另一方面呢，他也同步的在帮彭佳慧找唱片公司，不想随便的找一家。总之后来就是时间久了，彭佳慧以为可能没有下文了，他就自己签了一家公司，而赵咏华又因此觉得非常的受伤，然后据说还气到送急诊，甚至觉得对人性都有所怀疑。那么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他们两个人之间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再来往。那么在很多年之后，都各自经历了人生的种种，也许都不想再留下什么遗憾，所以最终他们决定和解，也终于说通了彼此当年的种种想法。

0: 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3: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4: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赵咏华跟彭佳慧两个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交集的人，竟然呢彼此也曾经都因为对方而受伤，好在呢最终他们和好如初。当然呢，你再去反观他们各自自身的经历，也许这个也形成了他们个性上的一种脆弱。那所以不知道会不会也潜移默化的使得在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处理人际关系，也许不是那么的懂得应该怎么做才是最恰当。那么赵咏华是没有机会跟自己的亲生父亲相处，彭佳慧呢则是5岁的时候爸爸就过世，好像是在几个月之内妈妈就改嫁了，彭佳慧没有办法接受。然后她在哭着挽留妈妈的时候，可能是在那样的一个情绪状态挣扎情急之下，总之妈妈就打了她一个耳光。然后在1年之后，当妈妈回来想要接她去跟继父一起生活的时候，彭佳慧非常的倔强，她不愿意跟妈妈走，她就选择继续跟老人家一起生活。之后呢就是10几年的时间都不再跟妈妈有联络。那后来在他出道不久之后，他上了超级星期天这个节目，其中有一个单元叫做超级任务，节目组就帮他找了妈妈来。可是当妈妈想要去抱他的时候，他很抗拒的甩开了妈妈的手。那段时间他连坐的士司机都因为看了那个节目而安慰他劝他。

0: 听到彭佳慧失落的音乐盒。彭佳慧在跟妈妈很多年不联络的时间里面，甚至结婚的时候她邀请妈妈来，妈妈都没有来。那么当彭佳慧自己也当了妈妈，她开始去换位思考，觉得妈妈当年的那个年代能够遇到一个愿意照顾她的人，的确是应该好好珍惜的。她甚至觉得其实妈妈是一个很敢于追求爱的灵魂。那她也理解了，妈妈一定是做了很多的思想工作，那么继父那边才会同意要接彭佳慧过去一起生活。只是小时候她不理解这一切，只会怪妈妈丢下了自己。总之，如今的她已经修复了这样的一段关系。在拿下了最佳女歌手的时候，她也终于哭着说，妈妈，谢谢你生下了彭佳慧。我今天一边在回想这些故事的时候，一边觉得或许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和解的过程，朋友之间的和解，跟父母之间的和解，那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自己跟自己的和解。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彭佳慧这首《满山的花》，里面就唱到说，如果不是当初天真的那个女孩，后来的我怎么会勇敢去恨去爱。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我是依兰文，跟你下次见。
1: 如果不是当初天真的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

0: 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4: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5: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6: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4: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6: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4: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7: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8: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0: 好，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就是。

0: 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5: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我们小的时候，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

0: 又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2: 来开个会吧，
0: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0: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或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0: 国里是湖南的。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5: 沈晓明调研乡议办问题整改进展情况，把方便群众办事作为唯一标准，切实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和水平。
4: 向智而行，湖南机器人乘势而上，长沙打造全省智能机器人技术策源地和创新引领级。
5: 活力中国调研行，三湘脉动，株洲开辟空天新赛道，打造湖南新动能。
4: 我省首次完成 GEP 核算试算，怀化、永州、常德 GEP 总量居全省前列。
5: 岳阳技能夜校点亮求知夜课堂，赋能劳动者技能升级。
4: 大家好，我是思远。
5: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18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30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 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4: 继续关注新闻。18号，省委书记沈晓明来到省数据局专题调研乡议办问题整改进展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方便群众办事作为唯一标准，切实提升政务服务的效能和水平。记者刘继恒报道。
5: 乡议办是湖南省打造的全省统一移动政务服务平台，为企业群众提供掌上办事总入口。目前38个省直单位3100多个政务服务事项中，有2800多个标注可全程网办。在省数据局，沈晓明查看乡议办系统演示，听取省直有关单位关于乡议办建设运维以及网上申办率、办件归集量等情况汇报。他指出，近年来在省直各相关单位的共同努力下，乡议办建设工作取得积极进展。要充分认识到乡议办在推动政务服务全局中的重要作用，以扎实作风持续推动乡议办规范化、便利化、标准化、智能化发展，加强数据归集共享，把提升企业群众获得感作为检验工作的唯一标准，切实提高政务服务效能。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评价当前工作成效，按照议办的标准进行动态评估，常态化发现和解决问题，努力跻身全国第一方阵。要压实各方责任，加强部门联动，形成工作合力，加快完善高效办成一件事的体制机制。省领导王一欧参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4: 来关注专题报道，向智而行，湖南机器人乘势而上。近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正式印发。根据意见，湖南将聚焦工业机器人、服务消费机器人、特种作业机器人等领域，实施十大重点工程。其中明确提出，长沙将重点聚焦智能机器人本体、高端控制器、具身智能算法研发，打造全省智能机器人技术策源地和创新引领级。记者梁瑞报道。
5: 传统浮式水下机器人容易受到洋流扰动，难以稳定停留在淤泥礁石交错的复杂海底开展长时间作业，而由湖南国天科技自主研发的履带式作业级水下机器人，一举改写了我国深海软泥礁石区浮式机器难驻足的历史。该机器人依靠履带行走结构与自重优势，扎根海底，可适配海上风电运维、海底管线铺设、深海资源勘探等多种场景需求。湖南国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海洋技术中心副主任吕冰冰。
2: 像是我们在海上风电前期要做海缆铺设，然后我们的话在做可以完成水下的开沟铺设海缆，还有一种的话是后期的运维，像是桩基的一些维保巡检，然后它的话也可以完全胜任。
4: 近年来，长沙着力打造具有全国辨识度的产业优势，以士比特、中科云谷等为代表的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供应商，面向重工、船舶、钢结构提供机器人解决方案。在近日举行的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上，湖南士比特机器人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 MVM 大尺寸高精度在线测量系统，从全球上千项创新发明当中脱颖而出，斩获金奖。 获奖技术系统为企业核心技术持续迭代后推出的第二代产品，以超过1000个测点的大尺寸工件为例，传统方式需要将近7分钟甚至半个小时才能完成检测，而该系统只需要75秒就可以完成在线全检。早在2020年，企业第一代产品问世时，就填补了国内市场在大尺寸工件高精度在线测量领域的技术空白。湖南士比特 AI 质检事业部总经理刘翔：
3: 现在我们在船舶、工程机械、重工也批量做了复制和落地。当然，基于我们这些这个产业之外，我们也衍生出了非常多产品。现在我们不仅在国内的主机厂都有相关的落地，我们现在在海外出海也有非常多的这个落地。
5: 据了解，为了加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我省将重点打好统筹监测合作组合拳，并围绕关键材料精密传动、伺服关节、操作系统、算法模型、整机制造等方向强化产学研用金对接，让更多湖南研成果转化为湖南造产品。
4: 专栏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三湘脉动走进株洲，来到北斗应用等产业一线，实地探访高端制造的科创突破与发展潜力。
5: 在株洲山河星航公司的车间里，阿若拉轻型运动飞机并排停放着。今年初，首款搭载国产动力和航电系统的阿若拉完成交付，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

0: 控，标志这款飞机实现全国产化。山河星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技术中心主任崔义华：
1: 欧洲为例，相当于同类型的这款产品嘛，大概是在25到30万欧元左右。那么像我们这款产品的话，人民币大概是在110万到140万。
2: 去年阿若拉实现制造销售100架，订单遍布世界各地，从研发到年销100，山河星航走过了10年的时间。山河星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何清华：
3: 我们做航空机的话，最终的目的是要让这个东西买得起、用得起，不是片面追求先进性或什么的，买得起、用得起，对于某一个应用场景，这也成立了20多年了，但是说这个是20多年，但是我的确还是二次创业，所以现在实际上我们还处于这个投入期，研发投入期，所以这些新的产品的开发占比就非常大。
0: 除了造飞机，山河星航还将航空技术跨界应用到了消防。面向高楼灭火的无人机的消防车抵达现场4分钟内就可就位，实现一键起飞，持续作业。山河星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空地协同技术研究院院长程建民：
4: 这个是山河星航的一个独创专利，目前也就是在全球独一家的。在无人机起飞的时候，我们的管缆能够随着无人机能够自动的收放，能够覆盖到我们常规的65层楼的一个水平。
2: 山河星航展现出湖南高端制造的勃勃生机，赛德雷特则在北斗应用领域实现卫星自主定轨的技术突破。在厂房内，工人们正在紧张地组装 X 频段商业雷达卫星，采用自主严格回归轨道控制的算法，能够时刻让卫星保持在一条百米量级的轨道里，不产生偏离。湖南赛德雷特卫星科技有限公司技术研发4部副部长张世成：
5: 我们已经完成了地面的仿真验证，然后后续会将这个地面的测试的代码进行移植，工程化移植到星上卫星上面，然后后续会进行这个入轨进行实际的测试。
2: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龚俊安：
6: 制度创新方面的一个优势，依托技术底座，然后也是这个充分体现了湖南发展低空经济的这个独特的优势。
0: 记者冉自春报道，18号，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湖南分赛决赛路演在长沙启动，路演现场153个项目轮番登场，集中展现湖南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实践成果。根据赛程安排，20号将完成全部评审，最终评选出34个一等奖项目，代表湖南出征全国总决赛。
2: 今年的数据要素城大赛赛道进一步扩容，在原有工业制造、现代农业、商贸流通等行业赛道的基础之上，新增人力资源、体育发展、文物保护利用、中医药赛道，扩展为16个行业赛道和1个数据基础设施专业赛道。153个项目扎根湖南本土产业与社会治理需求，技术方向涵盖隐私计算、可信数据空间、 AI 智能体等前沿技术，覆盖实体经济、民生服务、文化传承、基础设施等领域，与全省产业紧密贴合。赛事自启动以来，共有636个项目报名参与初赛，306个项目晋级省级决赛，经过专家书面评审，最终153个项目进入决赛路演。
0: 18号，在湘西花园18洞村举行的2026年全国生态日湖南活动中，省发展改革委宣布，湖南省已首次完成全省生态产品总值 GEP 核算试算工作。
2: GEP 是指一定区域范围内各类生态系统在核算期内提供的所有生态产品货币价值之和，通过科学评估森林、湿地、农田等生态系统在物质供给产品、调节服务以及文化服务方面的贡献，初步清算了湖南的绿色家底，让每一片森林、每一条河流、每一方空气的生态贡献都有了统一的价值标尺。试算结果显示，全省 GEP 空间分布与自然生态格局总体一致，怀化市、永州市和常德市 GEP 总量

0: 居全省前列。湖南省地均 GDP 呈现湘东湘北高、湘西湘南低的空间格局，而人均 GDP 则呈现湘西湘南高、湘东湘北低的空间格局。从 GEP、GDP 比值来看，湖南14个市州 GEP、GDP 比值呈现显著西高东低、山区高平原低的分布格局。物质供给呈现多中心分布，高价值区主要集中在常德、岳阳、衡阳等耕地资源优越的平原及农业大市，而西部山区总体处于低位。调节服务高价值区广泛分布于湘北湖区及湘南湘西山区，这些区域生态功能突出。相比之下，长株潭城市群因生态空间受限，价值整体偏低。文化服务形成以长沙为绝对核心、旅游热点城市为辅的态势。长沙凭借人口与文旅资源优势，价值显著，而中部部分城市相对处于中下游水平。今年以来，湖南省大规模开展了技星三乡一人一技职业培训。统计显示，今年全省已累计培训 71.08 万人次，完成年度大培训任务 71%。 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重点领域培训人次位居前列。15-5之期，湖南还将培训500万人次，力推农民工帮扶、毕业生提升、群体兜底、强企稳岗、课政融通、卓越技师、康养、数字工程师、马兰花创业九大行动，建好用好产培平用闭环，需求供给对接，场地设备错峰使用，评估奖补、技能评价、平台管理六项新机制，着力解决有人没技、有技不对岗、有岗位不到人的结构性矛盾。
1: 为精准解决群众技能提升难题，破解上班族工学矛盾，岳阳市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创新职业技能培训模式，打造技能夜校特色培训载体，盘活劳动者八小时外业余时间，就近就地开展技能培训，助力广大从业者提质赋能、就业增收。来听岳阳台记者黄宇、万丽君、张志恒发来的报道。
0: 近日，由岳阳市人社局主办、市人才集团承办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培训班在洞庭在线数字产业园开课，近50名园区企业新进员工利用夜间闲暇时间参与学习。参训学员李伯恩：
2: 通过这个培训呢，能够提升我们个人的技能知识，提高我们的能力，而且还能有这么好的一个学习氛围，让我们学习的欲望能够很好的得到扩大。在这种学习氛围下呢，大家互相交流，这样子产生出来的学习效率是最大化的。
1: 针对上班族日间工作繁忙、无暇参训的现状，岳阳市摒弃传统日间集中培训的单一模式，推出技能夜校，利用晚间时段开设专属培训班次，真正实现职工在岗不务工，下班学技能，让劳动者足不出园区就能提升从业本领。岳阳人才集团卓越技能培训学校校长廖李玲：
3: 这次利用晚间开班，有效解决了工学矛盾，学员学习热情非常高，还吸引了不少年轻人来旁听，大家都十分看好人工智能相关技能的发展前景，希望通过技能学习拓宽就业方向。
0: 依托全市一加三加 X 现代化产业布局，岳阳市紧扣制造业、服务业等重点产业用工需求，统筹整合全市优质职业培训资源，推行夜间班、周末班等弹性学制，精准适配不同劳动者群体的培训需求。培训工种紧贴就业市场，涵盖人工智能训练师、养老护理员、直播销售员等百余项热门项目，同时整合技工院校、职业院校、民办培训机构及企业培训中心等多方教学力量，精准对接园区工人、灵活就业人员、务工群体的学习需求。岳阳市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科徐平：
4: 后续人事部门将持续摸排企业用工和劳动者技能提升需求，动态增设热门培训工种，优化课程设置，以技能夜校等为载体，满足广大劳动者技能提升需求，壮大我市技能人才队伍，助力群众就业增收、产业提质发展。

0: 长久以来，头部大馆火爆，中小型博物馆门可罗雀，区域内文博资源不均衡、服务不均等，是全国文博系统普遍存在的痛点。近年来，湖南通过全省博物馆省市联动体系改革，打破馆际和区域壁垒，推动优质文物下沉，送到居民家门口。
1: 这个暑假，提质换新开放的湘潭市博物馆人气十足，升级后的湘潭故事展和新推出的从隐山到韶山专题展，新增文物近万件，吸引了大量观众前来参观。西安游客霍倩：
2: 没想到这个地方有这么多珍贵的文物，有商朝的青铜器，还有那个以前远古时期的一些瓷器，就感觉就是耳目一新。
0: 让观众耳目一新的背后，是湖南推行的全省博物馆省市联动体系改革，打通优质文博资源下沉基层的通道，破解市县中小博物馆缺藏品、缺人才、缺运营能力的痛点。从隐山到韶山展览由省博物馆策展团队带领湘潭市博物馆团队共同打造。在策展过程中，省博物馆借出了包括镇馆之宝、商代史行铜尊在内的170多件文物，还将学术研究、叙事逻辑、展陈手法等经验倾囊相授，帮助湘潭市博物馆建立了一支合格的青年策展人队伍。湘潭市博物馆馆长潘丽：
3: 现在呢，通过省级的统筹调度，大量的优质文物资源真正的流动起来，让我们的展览策划有了底气和支撑，让整个团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大家呢，从等着安排变成了主动创新。
1: 在市级馆提档升级的同时，这套大馆带小馆的书写造写机制还在向县级延伸。岳阳市博物馆不仅自身向省博物馆、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借展上百件珍贵文物以充实陈列，还帮助在华容县打造一城三千年华容历史文化陈列展览。华容县博物馆馆长邓刚：
4: 依托联动补齐了我们的资源短板，极大提升了展览的观赏性与历史厚重感。自开展以来，展厅接待市民游客20000多人次，较以往人流量提升了一倍以上。
0: 截至今年6月，省文旅厅、省文物局在全省实施博物馆提质改造项目8个，统筹调度省博物馆、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借展2316件套，直接带动基层馆人气成倍乃至数十倍增长。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省文物局局长姜猛：
5: 加快全省博物馆一张网和数字文博大平台建设，持续优化事业单位激励约束机制，推动高校与博物馆深度合作，为基层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自立支撑。
1: 暑期，省会长沙各大医院迎来就诊高峰，多家医院推出增加号源供给、延长服务时间等服务，方便群众就医。记者孙霞报道。
0: 省儿童医院针对儿童保健、眼科、口腔科等暑期热门科室，依托接诊热力数据推行潮汐门诊，弹性增派班次，延长服务时间，医疗供给随需求动态调整，保障高峰时段的诊疗能力充足。并针对疑难重症患儿，医院开放遗传咨询、不明原因发热、肝肾移植、实体瘤等 MDT 多学科门诊，实行当日申请、当日会诊、当日出方案的快速响应机制。省儿童医院病友服务中心副主任刘香梅：
6: 已经增派了将近500人次的医生坐诊，每天会根据病人的流量，每天再增派医生，及时的保证这个患者的需求。
1: 长沙市中心医院则针对独自就医的群体推出专属免陪照护服务，从进门引导、陪检陪诊到后续取药送报告全程跟进，扩大免陪照护服务的覆盖范围。长沙市中心医院创伤关节骨病科护士长汤慧：
7: 现在的话试点科室是6个，每个科室大概是50个床的样子。
0: 来关注综合消息。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活跃县域消费，

制行动。公告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果掌握有偿招生、买卖生源等线索，都可以通过公布的渠道向相应的教育主管部门实名举报，举报需按管理权限进行，电子邮件需附文字佐证材料，确保内容真实有据。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盆里到了。
3: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垒，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1: 早安，警察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2: 中挑中有。

0: 满足，
1: 宽汤免色，汤锅清淡，原味原香，
2: 加白带逊，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3: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4: 陈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 4.4 亿吨油当量，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万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 13%。
1: 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前七个月国民经济数据，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此外，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四个月超过 60%， 七月份达到 65.1%， 相当于每卖出三辆乘用车就有约两辆是新能源汽车。
0: 近日，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业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的通知。从优化空间布局，加强污水排放管控，强化农业灌溉用水水质保障，加强环境执法与宣传培训等四方面明确相关举措。
1: 国家医保局消息，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遴选包括高血压、糖尿病等在内的158个基层病种同病同付。
0: 截至七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 9457.31 亿元，覆盖定点医药机构 75.22 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 90.17%， 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五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五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
0: 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四个月超过 60%， 七月份达到 65.1%。
1: 今年一到七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呀，我俩就是
1: 金嗓子喉宝。
0: 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七夕节来了。但是呢，你说在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星期天啊，星期三，你说咱要是啊安排一些活动啊，总感觉要影响后边两天上班。所以呢，我也想提醒一下啊各位。

0: 为有爱的情侣们啊，不一定说咱非得就在这一天安排一些什么仪式感，
1: 是，
0: 嗯，挪到周五，我觉得也是完全可以的。再一个，昨天哈，那雨下的，那雷打的，
1: 跟渡劫似的，
0: 老吓人了。然后今天早上，天还没有特别亮的时候，我看了一眼。外边是红色，那个天是红色的，你知道吗？不是朝霞的那种红，就是整个天空都是红色的。我当时还想说，老天爷挺洋气啊，这么浪漫的日子搞一个红色天空的背景。所以接下来这段时间啊，虽然我们还在伏天里啊，温度也是比较高，但是是湿热，然后下雨的概率呢会增加，所以大家出门啊，还是尽量带上一把伞。
2: 这不巧了吗？
3: 聊狗了好吧。
0: 这两天有几条热搜让我在刷手机的时候扑哧笑出了声，可是笑完以后又觉得很不是滋味。先是市民打12345投诉月亮太亮影响睡觉
1: 啊，
0: 这是一个热搜，
1: 这么抽象的
0: 啊。紧接着是极少数巨婴碰瓷了大量公共资源，这又是一个上热搜。
3: 聊狗了，
0: 刚开始看到这俩话题我还以为又是哪个网友在玩梗呢，再一看居然都是真事儿。真的有人正儿八经的拨打政务便民热线，义正辞严的投诉月亮亮度太高，干扰了自己的夜间睡眠。
1: 这月亮招谁惹谁了？人家在天上挂了几亿年了啊，阴晴圆缺的全凭天意。现在倒好啊，因为照得太亮被挂上了政务热线。那这位投诉的朋友要是穿越回古代啊，那没有路灯，没有窗帘啊，就剩床前明月光。他是不是得把那个李白也投诉了吧？啊，嫌他写诗把月亮形容的太美，夸张太过呀？这算不算虚假宣传的这个？
0: 哭笑不得之余，更多网友跟咱们一样，心里就开始担忧了。这样的荒唐诉求看着像个段子，实际上是实实在在的在消耗宝贵的公共资源。咱们的12345热线，那是给遇到急事儿难事儿的群众用的，不是用来吐槽天文现象的。要是接线员每天被这样的奇葩琐事占着线，那些真正家里停水停电的啊，需要帮忙的求助电话，就得多等上不少时间，就得耽误不少事儿。关于奇葩投诉占线12345热线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欢迎你通过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鹰955电台一起来分享讨论，当然啊，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群里面来进行互动。
4: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风吹过树叶发出稀稀疏疏的声响，日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8: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摊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9: 哎，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这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10: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9: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10: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带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9: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10: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11: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2: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13: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14: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13: 赶紧的，都中午11点了，
14: 快起来吃饭了，都赶紧的。
15: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6: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

0: 小七在微信平台上留言说，啊，有人打12345投诉月亮，是的，真事儿，
1: 太抽象了。
0: 而且你接着听我们往下说吧，你会发现原来还有这么多奇葩的投诉理由都被直接打到了12345上。喂，咋想的不太明白，
1: 太难了。
0: 你继续往下听吧，你就会觉得嚯，真是开了眼了。
2: 正经八八没事儿，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是的，前面我们说到的那些脱离公共服务范畴毫无现实依据的奇葩诉求都不是个例。之前包头12345就公开过一批让人瞠目结舌的诉求清单，我给大家一一说一说啊。有家长因为孩子高考成绩不理想，要求重新组织一次高考的。
1: 啊？
0: 有人想要12345帮忙查查自己丈夫的工资，把政务热线当成了私家侦探的。
1: 你给财务打呀，你给政务打。
0: 还有人嫌孩子太难管，直接打电话要求弃养的。
1: 啊，
0: 更绝的是有人从来没有交过养老保险
1: 啊，
0: 到了退休年龄居然要求照常领养老金的。
1: 欠你的呀，哎呦我
0: 哎，这还没完，更有甚者把政务热线当成了免费树洞，没事儿就打电话闲唠嗑消磨时间，把公共通道硬生生变成了个人情绪宣泄口。你想啊，接线员每天接收大量这样的无效信息，心理素质得多强大才能不崩溃啊？
1: 太难了。能够感同身受的还有110、12315这些公共服务平台。比如说上海有一个经典案例，说有一位食客呀，在餐馆点了一份大盘鸡，上菜以后发现这里边有土豆。这位老哥的主观认知里边啊，他认为正宗的大盘鸡就不应该放土豆，于是他认定店家构成消费欺诈，打110报警了。
0: 可是我吃的所有大盘鸡里都有土豆啊。
1: 哎，那你不管，
0: 没有
1: 大哥觉得正宗的应该不放土豆。
0: 哦，
1: 这民警赶到现场了啊，估计当时脑子里边都一万个问号啊，这大脑都要烧了啊，但是还得保持耐心科普这个菜品啊，从来就没有这个法定的统一标准呢，而且人家店家明码标价，也不存在欺诈行为。最后啊，商家为了息事宁人，给免单了啊。投诉人吃完大盘鸡擦擦嘴走了，民警白白出了一趟警，商家白白赔了一顿饭，而真正需要去抓小偷去救急抢险的警力啊，很有可能就被这么一盘子土豆给耽搁了。
0: 这还没完呢，再来说这个月发生在武汉的一件事儿，更让人觉得荒唐。一位消费者走进一家进口商店啊，咔嚓就拍下了这个店里的授权证明，然后把这个照片呢发给 AI 软件识别， AI 大模型一本正经的输出了授权为假的结论。哎呦，这下好了，这位消费者就这么拿着 AI 判断作为唯一依据拨打12315投诉门店售卖假货。完了，市场监管人员接到投诉以后上门核查，发现店铺全套进货凭证、授权文件全部都真实合法，没有半点毛病。
1: 好嘛，
0: 心疼监管人员，为了一个 AI 啊，出的这么一个幻觉一样的结论，白白跑一趟，浪费了本来可以处理其他真实纠纷的宝贵时间。
1: 好在啊，各地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用立法给公共资源上锁了。江苏出台了全国首部省级12345热线地方性法规，明确对反复骚扰无实质内容的恶意诉求进行约束，严重扰乱热线秩序的可以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0: 还有厦门的新规我觉得也做得挺人性化的。如

0: 果群众诉求明显不合理，而承办单位已经充分履职尽责了，那么这一份工单就不会对承办单位做负面考核。这个还我觉得还挺好的，
1: 哎，
0: 等于给基层工作人员卸下了不必要的考核包袱，不用再为像月亮太亮啊这种投诉焦头烂额扣分写检讨了。
1: 另外，四川、陕西、安康等地也相继出台了制度，对长期反复骚扰、捏造事实投诉的人员，可以视情况暂停他的热线使用权限，行为涉嫌违法的，直接移交公安机关。
0: 公共服务热线是城市的生命线，是给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留的快速通道，它不是情绪垃圾桶，更不是段子制造机。我们今天调侃归调侃，笑完以后啊，也要拎得清。规则的存在不是冷冰冰的拒绝，而是为了把有限的资源精准的送到最需要的人手里。那月亮它该亮还得亮，但公共资源不能为荒唐买单。
2: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加油，早上好，让你消灭疲惫感。
0: 昨天啊，有朋友在四群里啊，昨不正经的问了我一下，他说，这个米乳在哪里买呀？然后我就在某宝上啊，好好给他搜了搜，搜了搜这个远古他这个农场有的店铺，一个是远古旗舰店，一个是远古品牌店啊。这俩店呢我看了一眼，资质都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你在哪个店买都差不多。然后呢，链接我也已经发群里了，想买的自己去下单。现在好像是七夕什么一个购物节吧。反正就是用完券之后就不到30块钱一件，一件里头有8瓶，
1: 哎，那还非常划算。
0: 哎，我觉得好像比他平时那个价格更实惠一点，
1: 1瓶3块多，
0: 哎，是吗？
1: 哎，你看咱这算数
0: 啊，是是是，还真是啊。
1: 你看看
0: 远古碱地米乳啊，我觉得是非常适合日常的时候代替牛奶、代替豆浆。啊，喝的一个搭配的饮品，因为牛奶它乳糖不耐的，喝了容易拉肚子呀。然后呢，这个豆浆呢，嘌呤高啊，啊，豆制品呢，那个有那个尿酸高，痛风的，
1: 这高那高的，
0: 就不太适合喝这个豆制品的哈。你就喝这个米乳，我觉得是蛮好的。它呢是盐碱地里头产出来的米做出来的米乳，所以这个米乳呢也是天然有一个弱碱性，而且零乳糖、无麸质，配方干净，日常呢特别适合喝。然后下午你那个配个咖啡呀啥的，米乳拿铁，顺滑清甜，健康替代掉牛奶，我觉得也蛮好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啊，可以自己都到这个购物网站上去搜一搜远古农场，袁隆平院士的袁，稻谷的谷，远古农场，就能够找得到他们的旗舰店、品牌店啊，自己来下单。而且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的那个多谷米，有各种杂粮融为一体的，装在一袋当中啊，你也可以直接在这个店铺当中搜索得到。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0: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0: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消息，今年七月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市场预期总体平稳，外汇交易理性有序。
1: 八家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
0: 数据显示，截至8月17号 ,A 股累计有474家上市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报，其中419家盈利，上市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3.02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合计净利润3791.15亿元，同比增长27.35%。
1: 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公司股票将于8月19号，也就是今天，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0: 8月18号消息，新股平准激光高开488%，报1100元，单签收益达45.656万，创新股首日收益历史记录。公司从事的是精准激光器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主要面向量子科技、半导体等领域。
1: 截至目前，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票房已经超过10亿元了。
0: 如今在短视频平台连刷几部 AI 短剧，就会发现不少剧集当中男女主人公的脸像复制粘贴一样雷同，出现了一套脸谱演百部剧的诡异现象。对此，红果短剧近日发布关于规范 AI 剧角色创作的公告，明确 AI 剧角色创作应避免雷同，杜绝千篇一律，并透露平台近期将启动高频 AI 脸同质化及素材违规治理专项。
2: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感谢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加油早上好。再次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对于咱们节目对于金鹰九五电台的大力支持、我们星期六的时候咱们这个加油小法官模拟法庭活动就要正式执行了、就是已经在彩排完成了的情况下

0: 还有不少家长在找我们报名呢、
1: 嗯、
0: 说那个不上台也行，咱们愿意去当陪审团，挺好啊。到时候星期六啊，这个已经确定了要上台扮演角色的小同学们，
1: 嗯
0: 啊，小陪审员啊，这个小公诉人、小书记员、
1: 小被告，啊、小孩儿多好，
0: 小法警、嗯，你们准备好啊！到时候台下的人可能又要再多一波了啊！不紧张，你们都排练的时候都特别好，
1: 嗯、
0: 到时候那个衣服一穿，那个制服一上身，橙色马甲穿给小被告，
1: 哎
0: 好、啊，到时候那肯定。老有范儿了。当然我们活动也要特别感谢啊，湖南天恒建律师事务所和咱们经营九五电台一起来主办、
1: 嗯、
0: 要感谢协办单位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来到点了，看看群里大家打卡都是什么样的情况啊。一群开心丫丫，然后这谁就回了一个早，也没个名儿。金龙哥每次都是就一个早，然后秦曾亚明双柜装修开着压路机玩，木木大宋神话 ，Nancy 胡说七夕快乐，何小妹老何同学七夕宝贝也说祝大家七夕快乐，鱼儿也来了，甜甜老师也说七夕快乐。所以今天大家下了班以后都有啥安排啊？哈，二群里杏儿鹿说早上好，拂晓的稻草人说上工上工，漫步人生说又是羡慕情人们的一天。折翅的飞人王海也说早啊，五加七来了，你的每周工作日 slogan 没有了，你不能偷懒啊。周不帅娱乐唐大金啊、然后我看看这是谁说 Green 啊，说凉快凉快，今天早上确实是比较舒服啊，但是现在估计温度又起来了。姚蛋蛋说早上好，天气越来越舒服了，还有爱吃瓜的小神仙也来了。来再看看四群里，小张夏不天刘健滋滋然牛肉啊，说七夕和我无关。However, 风杜真子可口可乐牧尘安培 Roy 说祝有情人终成眷属，杜你的背包随心而动，九段雄樱花盛开，七古龙咚咚咚锵多点，感谢各位朋友们积极的打卡。唐大京说咱们这个加油小法官模拟法庭的活动中大人也想参加，也想感受一下。是这样啊，我们暑期的活动主要都是面向孩子，
1: 嗯，
0: 先把小朋友们因为难得放暑假嘛，
1: 是，
0: 先把这个孩子的社会实践这方面的要求给满足了了，然后之后呢，啊，开学了以后，咱们就是说不管大人孩子，咱再一起来，反正来不了现场的也没关系，我们会给大家拍照片儿。啊，拍 vlog， 拍 plog， 啊，反正就视频啥的，
1: 嗯，各种 log
0: 啊，都弄出来、嗯。没来现场，到时候也不耽误大家啊，一起来了解我们现场到底是个啥情况。
1: 嗯、
0: 你手机上也能看到啊，到时候你就等着吧，你瞧好吧，各位。

0: 北京时间早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今天是星期三，每周三每周五的时候我们都会进行视频直播，所以各位别忘了哈，一会儿大概9:40-50我们会来抽取这一次视频直播的奖品，依然还是非常实用的
1: 香奈
0: 儿啊，对，这没有
1: 保时捷惠利南碎片儿，哎，你别说，前两天我还真看上这个保时捷碎片了。
0: 怎么样啊？
1: 我家楼下有保时捷，哈，不知道撞哪上了啊！前脸撞稀碎啊！
0: 是真捡到了一块碎片是吗？
1: 啊，满地爆装备，
0: 哎呀，
1: 车主不见了，不知道上哪去了。
0: 不管开的啥车哈，出门一定注意交通安全，不挤不抢不争啊！咱们送不了那些碎片，那真是地上的碎片，佳琪捡回来给你，你拿了也没用啊。咱们送的是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的小样。SK2 大红瓶的小样，兰蔻粉水小样，或者是迪奥甜心小姐香水的小样啊，这四个当中开盲盒啊，不一定是哪个，反正呢一定的宗旨是你不用花一分钱买，不用花一分钱邮费邮寄，直接就是说免费送到你手里。然后这不今天还是七夕情人节嘛，今天直播当中除了这些美妆好物的小样之外，我们还加码额外再送几个好东西，具体是啥我先不说，哎，等大家到时候自己蹲直播的时候看吧，反正都是能用得上的，我觉得非常实用的一个好东西啊。咱们来看直播，非常简单，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回复朋友圈，添加金灵佳琪的微信，然后我们就会拉你进群，到时候直播开始看直播的链接发群里，你一点进来看就行了。
2: 这是真的吗？
0: 今天聊的是啊，各种各样奇葩的理由啊，拨打这个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那我就想问问大家，能明白什么情况下需要打这个电话吗？当然就是刚刚前面说的那些唠嗑的纯找茬的那肯定是不能打，但是还有哪一些情况是可以打，哪些情况是不能打的呢？所以今天咱们这个题目就跟这个有关，请问市民有任何需要帮助的情况都可以拨打政务服务便民热线12345，这是真的吗？
1: 我觉得应该是假的。从以往啊，我们甭管是节目里边答题的经验，还是说上学那时候做卷子的经验来看啊，一个东西它如果说写的非常绝对，那我感觉它大概率它里边它一定它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考虑今天这题我选 B， 你是说它绝对了？
0: 确实是啊，这是平常的解题思路都是这样的，话说的太满。
1: 任何需要帮助的情况都可以拨打政务服务这个便民热线啊，12345。
0: 嗯，
1: 我媳妇儿扣我工资
0: 啊，不让你存私房钱
1: 啊，他老拽我，
0: 那你得给你丈母娘打电话。
1: 哎，那这确实还是有关部门这个这管得着这个，
0: 直接上
1: 这是属于直属上级。
0: 对对对对，那12345不管用啊，
1: 我有选 B 吧。
0: 行，那基本上这道题，其实出这道题的目的哈，答案大家肯定很好答，基本上不太会有答错的。但是这道题的目的就是为了给大家加深印象，哪些情况是能打，哪些情况打了之后能管。哪些情况打了也不管，哪些情况不能打，其实主要是这个作用。来吧，市民有任何需要帮助的情况都可以拨打政务服务便民热线12345，请问这是真的吗？如果你觉得是真的请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可以回复选项 B 啊，直接发送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在群里答题哟。
3: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上个礼拜凉快了几天啊，然后现在呢又重新暑热高温啊，这个湿漉漉的那种感觉又回来了，然后呢太阳也是重新出来了，紫外线强度也是回来了，所以提醒大家涂好防晒，涂好防晒，涂好防晒。
1: 嗯，
0: 啊，最近又有一个什么明显的心得呢？就是有一位朋友脸上长了一些新冒出来的冒尖尖的红色的痘痘，老疼了。然后白天有一天出来的时候，脸上涂了防晒，回家去之后，那个痘痘就没有那么红。他亲口跟我说，涂防晒是真管用啊！我说是吧？所以你看，你脸上哪怕是冒个痘，没有涂防晒，在紫外线的伤害下，它可能就会红肿难受，这是最直观的。但是平常脸上没有冒痘的情况下，在紫外线的作用底下有一些伤害，光老化你就根本肉眼看不到，等到你想补救的时候已经补不回来了。所以防晒这个事儿真的不能偷懒。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高端的好用的确实值得推荐的兰蔻精纯防晒。你看前两天我们分享的是兰蔻精纯系列的护肤品嘛，眼霜啊，这个面霜啊啥的，精纯是兰蔻的高端线，那么兰蔻精纯这个高端线底下的防晒那就是更好用了。在高端大牌的防晒霜的赛道里头，兰蔻精纯防晒一直是圈那儿啊，圈里头去公认的这个私藏宝藏。它呢不怎么打广告，靠的是极致的肤感和实实在在的口碑， SPF 50加 PA 4个加防晒硬实力。不管是像夏天这样的大太阳，还是到了秋冬天那天那种看着不晒实际上呢也能伤皮肤的隐形紫外线，它都能严严实实地挡在外面，同时抵御 UVA 和 UVB。啊，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关注过没有， UVA 就是把你晒黑晒出斑的罪魁祸首， UVB 就是把咱晒红晒伤的主要原因，这两个都防住了，全天候的守护，不给紫外线留任何的机会。我觉得兰蔻精纯防晒最舒服的是什么，它抹上脸之后有一份柔光的肤感啊，这个乳霜的质地接触皮肤就化开了，涂在脸上不厚重，没有闷闷的油膜感，轻轻推开还能够缓解肌肤干燥紧绷的纹理，不假白不假面，自带通透的磨皮柔妆效果。就这一个防晒你都感觉它能有这个隔离打底的那个作用了，让你后续底妆能够更加的完美。有需求的朋友啊，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防晒，回复关键词防晒啊。一般的价格呢我就不在节目里推荐了，主要是这个价格实在是太香了，377块钱，377块钱直接到手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正装两支，朋友们，这你一支你都不一定买得到，一支你在官网上都不一定买得到。我现在献给大家搜，我献给大家搜啊，兰蔻精纯防晒，我的妈呀，这么贵啊，30毫升的
1: 啊，
0: 等一会儿我看一会儿哦，30毫升，买30毫升送30毫升，一共60毫升啊，比咱们这儿多10毫升，940，
1: 贵这么多
0: 啊，
1: 好家伙，
0: 他60毫升940，我们是买50送50，100毫升377，这还算啥了？这赶紧买。关键词啊，防晒，直接把防晒两个字发送到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官网买30送30，一共60毫升要940，我们是买50送50，100毫升只要377，赶紧啊，直接回复关键词防晒，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一个80块钱的代金券，然后再点那个链接进去买，就是377。如果你要是没领券，就是457，就贵了啊。然后大家可以放心，我们是保税仓发货啊，正品正装，这个蚂蚁链溯源，整个的信息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回复关键词吧，防晒两个字，就可以直接看到链接了，发送到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4: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6: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8: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9: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0: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6: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1: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6: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2: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3: 来，遮住左眼，这个，
14: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3: 上一排呢？这个，
14: 还是不清楚。
13: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4: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5: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6: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6: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